0: 把赵壁给累的是呼呼之喘呐、啊。高兴的是最大的问题解决了，他告诉大人不要声张，我背着您逃出龙潭虎穴。
1: 是是是是，
0: 现在石大人都懵了。你看平时升堂问案思路敏捷，很少遇上这样的事儿，再遇上几回神经都得崩溃，又害怕又着急，趴伏到赵壁的身后。赵壁一手拢着他双腿，攒了最大的力量，也管不了旁人了。往院里头一看，小一朵没钱亮，正斗一个大黑个子，他也不管胜负了，就这么背着大人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好不容易离开了方家庄，又往前跑了一段，跑出将近二里地来吧，旷野深山，寂静无人呐、啊。回头看了看，没人追着，赵壁这才轻轻把大人放下，离开这个道，进了树林了，找块干净地儿，让大人靠着树坐下。再看时的人呢，眼看就要断气了，是奄奄一息呀、啊。赵壁顾不了旁的，过来赶紧服侍大人，又晃肩头，又给他摇晃胳膊。大人，大人醒醒，大人醒醒！哎呀！怎么回事？浑身是伤，脑袋上还顶个包，肩头屁股全都摔破了，跟落汤鸡一样，在水里头泡着还有个好吗？赵壁一皱眉，大人呐、啊，我没带衣服来，您先委屈委屈，把湿衣服脱了，我给您拧一拧，拧个半干不干的，您再穿上。好吧，到了现在有失官体，没有办法了，衣服脱下来，赵壁给使劲拧，拧得不得灵了，抖了抖了，这湿着又重新穿上。赵壁啊，他们呢？啊，赵壁明白，指黄天霸众人，他们都在跟贼人决斗啊，你死我活，打的是不可开交。您听，您还能听着声音？哎呀，但愿老天保佑好人一路平安。哎，大人，您是不是饿了？我一点东西都没吃着，他们想活活把我饿死，我这带着干粮呢。赵壁说着把百宝囊拿过来了。怎么叫百宝囊呢？里边什么东西都有。赵壁这个人爱吃零食，吃顿饭的时候他吃不多，所以他这个兜子里头馒头花卷香肠咸菜经常都有。拿出一块比较干净的来，大人你先冲冲饥。说着又拿块香肠，哎呀，这石大人是狼吞虎咽，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这话一点都不假。大人吃着这个香啊。然后赵壁一伸手把水葫芦拿出来了，大人给噎着喝点水。哎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你怎么什么都有？对，我这人精细，出门什么都带着，不像他们那么粗心。解决大问题了。哎哎呀啊，好，太好了太好了。大人呢、啊、我就陪着您在这儿，等他们打了胜仗之后咱们一起回苏州府。说的是说的是，我不过放心不下呀。要不你把我放在这儿，你回去看看，助他们一臂之力。用不着用不着啊，那人多势众，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我哪能离开大人。石大人一听也是，赵壁啊，我没有力气不说话了，我打算睡一觉。行，您靠着树打个盹吧，我给您保镖万无一失。说到这儿谁

0: 不说话了，赵壁蹲着往方家庄的方向看着，盼着黄天霸他们快来，心里琢磨着肯定不能打败仗。别看方家庄五龙寨人多势众，一邪不侵正，二咱来的人手都是硬家伙，疑兵师肯定错不了。话虽如此，他也是担心，一会儿往道上看看，一会儿他看看，正看着就好像黑影一晃奔这个方向来了。谁呀？赵壁揉揉眼睛仔细一看，是一个人，慌慌张张就到了树林的外头了。赵壁不知道是敌我，提高了警惕，站起身来拎着小刀闪身躲到树后，回头看看失的人睡着了，吹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哎，这他多少放点心。赵壁一看不像自己的人，从走路形象举手投足都不像。再看这个主离着赵壁两丈多远，在大道的边上站上，手里一把明晃晃的宝剑，不住的往方家庄方向张望。赵壁心说，谁呀？漏网的贼溜出来了，既不是我们的人就是仇人，我把他拿住再说。哎呀呀呀，就我这两下子也不行啊，我能拿得住吗？弄不好叫人把我给逮住了。哎，有主意了。赵壁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迷魂药拿出来了。你看赵壁也什么都有，想当初闯荡江湖，这零碎是离不开的，刀伤药、迷魂药、解药都有。赵壁多少闻上点解药，把这迷魂药倒出一点扣到手心，高抬腿轻落足，比猫还轻，找到上风头，在这人斜对面这一吹，这风再一吹呢，那个人全闻着了。那人提着宝剑正张望着，冷不丁提鼻子一闻，怎么一股香味儿？刚说香味儿，阿嚏！扑通，天亮亮亮的，宝剑扔了，摔倒在地。赵壁乐呵呵过来，蹲着看了看，是个年轻的，不超过30岁。卷帕罩头，一身夜行衣，手提着宝剑，挎着白布囊，心说这小子肯定是个贼，我敢断言是贼中的骨干呢。哎，一会儿我再问你。想到这，赵壁把他的判甲套给他解下来，都有那绒绳，然后您胳膊把他捆上了，捆结实了，估计他跑不了了，把宝剑捡起来给他扔出多远去，身上的家伙事儿全给他卸了，然后掏出解药来，对着鼻孔一吹，时间不大，这人明白过来了。阿嚏，赵壁啪啪给他俩嘴巴子，你怎么的？别动，动，看着没？我这是什么？我这可不是修脚刀，这是杀人的家伙事儿，我就给你续杀。
1: 啊，你是
0: 小脑袋瓜赵壁赵大侠？
1: 这你把我抓住的，
0: 然也，除了我谁能抓住你？哎，小兄弟，到了现在别抬杠，有啥说啥。请问你尊姓大名？
1: 我姓谢，我叫谢宝。
0: 谢宝有什么绰号？
1: 我叫银龙谢宝。
0: 银龙，那我且问你，你跟那个五龙寨有什么关系？
1: 五龙寨里头大伙捧我们，有五个人都带龙字儿，都是绰号。你比如说白龙，白龙就是我大哥方天化。黑龙，那就是方天化他兄弟方天勇。还有那个，我哥哥叫金龙谢珠，我叫银龙谢宝，

0: 还有一个叫小龙，
1: 叫杜天辉，我们都带龙字儿，所以大伙儿给送个绰号叫五龙寨。
0: 啊，原来如此，哈哈哈！我也不管你什么龙，我是专抓龙，你懂的吗？乖乖的听我的话，不让你受罪。胆敢不听我，一刀一刀我拉了你！
1: 我听话，我听话。
0: 我再问你，你不在方家庄，你跑这儿干嘛的？
1: 是这么回事，形势对我们不利。我看今天晚上官人都来了，方家庄五龙寨保不住了。我私心特重，顾不了大伙儿，我跑出来了。我想在这避避风，比方说，官面的赢了，我就跑了，如果官面的输了，我再回去，我就找一个理由说我办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去了，回去再混吃喝，这就是以往的实情。行，小子，看来你说的是实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你还是挺乖的。来来，跟我来，跟我来。他牵着他，拿刀抵着他后腰。你看赵壁能力不大，可够狠的，这小子真不听话，小刀真给他续上。他俩这一说话，实在人醒了，就打了个盹儿。能睡实在吗？赵壁呀、啊，
0: 来了！
1: 你跟谁说话呢？
0: 嘿嘿嘿，您看看，您看看。实在人揉眼睛一瞅，哟，多个人还拿绳捆着，这是怎么回事？我利用您打盹儿的功夫，我抓了个贼。要不我挺烦闷的，抓贼玩他不开开心吗？
1: 你抓着的
0: 啊，这有什么奇怪的？
1: 哎呀，赵壁啊，看不出你真有本事。
0: 大人呢、啊、这么跟你说，您还记住这话不？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啊、我这人能呢，那大的没边儿，他平常显着不怎么地，为啥呀？因为我谦虚，我谦虚啊，有能耐露脸的事让我兄弟黄天霸他们去干，我呢就退到一边数黄花鱼的，我溜边。在关键时刻，我一看他们都不行了，我就得真人露相了。你看现在我不使劲，什么时候使劲啊？就抓这小子我还费劲吗？我就一口气就把他逮住了，
1: 一口气就逮住了。
0: 对呀、啊，一吹他就完了，乖乖的拿绳把他捆上了。小子，你说是不是？
1: 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0: 他能犟嘴吗？就这么的，赵壁拿绳把他捆到树上了，老老实实来待着啊，怕他吵吵，嘴里给他堵上，勒上脚子。大人还真别说，真信了赵壁的话了，暗挑大拇指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赵壁不但鬼点子多，能耐还大，这个人我算收着了。这么说着又来一个人，这个人就跟那谢宝同出一辙，也走到大道边上，也到那棵树根底下，手中提着宝剑往方家庄方向张望。这谢宝看得清清的呀，他哥哥谢珠来了，要怎么这亲哥俩呢？心里说话，哥呀，你快跑啊你呀，或者你救我呀，你别找倒霉呀，一会儿那小脑瓜又发坏，让嘴带着嚼子堵着说不出话来，干着急。赵壁一看乐了，又送了一个，该着我露脸。大人，你看看我怎么吹气儿。嗯，哦，你还想露一手？对，您看着吧，只有叫您知道。赵壁说着话，那手一晃，解药扣上了，抹到鼻子眼上。因为啥呢？迷魂药自己也得迷魂啊，没解药不行啊。然后把迷魂药又扣到手心，高抬腿，轻落足，走到上风头，离不到两米远，对方就一点察觉都没有。赵壁有特殊的本事，练的轻功战的一绝呀，跟胡人那相似。一看差不多了，

0: 刚一吹就听见啊他俩摔倒在地。赵壁高高兴兴过去把他裤腰带给他解下来给他捆上，捆完之后给他上上解药，时间不大这谢珠才明白过来小子你是我的俘虏了，你憨憨什么你小子你叫什么名？
1: 我
0: 啪啪就俩嘴巴，你瞪什么眼？问你啥说啥，瞪眼我就削你，我抠你的眼珠子，割你的舌头，摘你的牙。
1: 我叫谢珠。
0: 谢珠，谢宝是你什么人？
1: 那是我弟弟。
0: 对了，你们哥俩枣木棒槌一对，跟我来。
1: 就这么把他压到石大人近前。石大人看得清清的，石大人哪懂得江湖这套，什么解药迷魂药一窍不通啊。就看赵壁真吹了一下，这人就躺下了。大人都傻了，赵壁呀、啊，你这什么能耐？大人呢、啊？我这决议太多太多了，跟您说您也不懂啊啊！我这叫神仙吹，我吹的是一粒混元气。哦，原来如此。他再高的剑侠架不住我一吹，不逮住了吗？好。好样的，真个是真人不露相。赵壁把他捆到另一棵树上，这回可好，哥俩一见面谁也说不出话来了，都带上嚼子了。赵壁咯咯直乐，你们哥俩现在这守着听没有？哎，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免受皮肉之苦。这时候天哪就接近快亮了，还没亮的时候。咱再说方家庄这形势发生变化，黄天霸等人是占了上风。黄天霸跟方天画决斗啊，要说方天画这两下的这对双钩很了不起，毕竟不是黄天霸的对手。黄天霸打着打着刀里加镖，这一镖打到方天画肩头上了，虽然说不是致命，但这下可也不行，咔嚓这一下，方天画身子一摘的，黄天霸一根不止一脚蹬在前心上，把方天画蹬了个仰面朝天。但是方天画也不善，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房檐底下，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脑瓜一晃着飞身上房。黄天霸跟着又一镖，他一抬腿没打上，把房檐的瓦打碎了一块。方天画一看大势已去，是抽身便跑。他一跑是群龙无首了，人们一看当家的跑了，我们给谁玩命啊？就有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哗，皆作鸟兽散，各奔西东。黄天霸率领着众人一路追杀，但是追着追着，黄天霸一想少杀人，这是至关重要的，大人一再交代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手下这帮人也都知道，能抓俘虏就抓俘虏，不能抓的叫他受点伤，最好不杀人。所以你别看经过这么一场大战斗，死的人几乎没有，群贼是东奔西走，开了花了。黄天霸想起来，各位不必着急追贼，救大人要紧。听说大人在水牢内，救大人，救大人。他们奔后跑，也不知水牢在什么地方，迎面正好遇上小一朵梅钱亮，钱亮拎着刀回来了，跟黄天霸走了个对头。黄天霸一看是他，钱亮兄弟，黄大哥，你上哪儿去了？我救师的人去了。师大人现在何处？师的人叫人给救走了。谁救的？我没看太清，个儿不高，是不是赵壁赵老爷给救走了？那么你怎么才来？我遇上麻烦了。

跟一个小子，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使一把大号的鬼头刀，我们俩打起来没完没散。最后我一看没办法了，使用毒极力把他给打伤，他跑了，跑他也跑不了，我不给他治他活不了，肯定得死个半山腰。就这么的，我不放心，奔前院遇上你们了啊。四百一找赵弼没找着，抓了五六十个俘虏，这些俘虏都是当家人的，当碎催的，跪到地上高高举过双手。黄天霸告诉，只要你们老实，降者免死啊，都规规矩矩的在这排队待着。四外一搜查没发现什么，天就要快亮了，黄天霸没见着赵弼，也没见着狮子人，他着急呀、啊、能不着急吗？四散分开找。黄天霸带着钱亮，带着孙玉堂、穆武成等人找来找去，找到郊外。赵弼一看来了，从这个走路的姿势看就知道是黄天霸。嘿，赵弼心里高兴，你们白折腾，手工一件是我赵弼的。正在这时，就听黄天霸喊：“赵大哥，赵大哥！”穆武成也喊：“赵弼，你在哪儿？赵弼！”大伙嗓子都要喊破了，这声音传出多远去。赵弼不慌不忙：“大人来了，我出去迎接迎接。”他拎着小刀挺从容的到了大道上，腰一叉，腰板一拔：“大侠在此。”赵弼：“在这儿呢，在这儿，在这儿。”黄天霸一个急冲赶到近前：“赵大哥吗？”“正是在下。”“哎呦我大哥呀，听说你把大人给救了。”“兄弟，除了我之外谁能救得了大人呢？是不是你救的？”“当然是我救的。”“哎呀，谢天谢地。大人怎么样？”“平安无事啊，这不我一直陪着呢吗？我怕大人有个闪失，所以没给你们帮兵助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胡大海在酒席宴前信口雌黄，把这牛吹得乌丢乌丢的，把手下众将全都气坏了。有的人明知道胡大海是有意识的，但是也生气，有的暗地之中一嘀咕，哥哥兄弟走，干什么这是？哦，我们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露脸的都是你们老胡家。走，一会儿走仨，一会儿走俩，各带本部人马奔牛塘峪杀去了。走来走去，大帐里头就剩老胡家的人，把胡德济臊的满面通红。爹爹，您喝多了吧？方才您说的话太伤重了，您看看，都把人气走了。胡大海往两旁瞅瞅，哈哈哈哈，孩子，这叫学问。方才为父使的是激将法，你知道这牛塘峪不好打呀。老四朱元璋那么多的人在山里头被困，外边有18里地的连营，就那么轻举一得杀得进去吗？啊，所以我就得使激将法，把他们劲儿鼓起来，他们心里头一坐劲儿，脸上挂倒劲，哎，这才能一鼓作气打个胜仗。你懂什么的？这胡德济心里说话，不管怎么讲，你这招够损的，当儿子的不能那么说。爹爹，人家都走了，咱怎么办？嘿，咱们有咱的活。孩儿啊，你在外头把本部人马点好了，功劳簿准备停当，准备庆功吧。你就安下胡大海不说，单表雌雄眼长闹，带着金锤殿下朱穆英、武进忠、武进孝这帮人离开了大帐，把长帽气得脑瓜直补了。嗯，可把我气死了。朱穆英也紧劝你生什么气？他那叫激将法，咱干什么上当？激将法也叫人生气。老胡家露脸，他也不敌老常家露脸。
1: 我非赢了那个大个子吕据，吐出这口胸中的恶气。
0: 对呀，有劲儿咱安到阵前时去。点对，他哪来的队伍？就是朱文、朱武二爹领的喽啰兵，把1500人集合好了。长茂飞身上马，吩咐一声：“来啊！我告诉你们，都把劲儿拿出来，人有脸，树有皮。”这一口气儿咱就杀进牛塘峪，哪个猥琐不前，我一榔头把他砸死。
2: 遵令。
0: 众人点头称是，各拿刀枪，跟着长帽就赶奔敌人的连营。这回啊，没打招呼也不必讨地骂阵了，抬头一看，串串的蜈蚣灯，点点的灯火，全是苏州兵的连营。这阵长帽马就来到近前了，喊喝了一声：“冲！杀呀！”越壕沟跳障碍，这1500多人就冲进去了。苏州兵可乱了阵脚了，哭爹叫娘，劈刀扔枪，一阵的大乱。长茂领着人这一口气儿就推进了有3里地。正在这时候，就听苏州兵的连营里头炮声响动，苏州王张士诚带领金躺无敌将吕据亮队把长茂给拦住。因为张士诚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不知道半夜前长茂就偷营来了。慌乱之间，点兵3万，裂开七门，两旁边长起灯球火把，照如白昼。苏州王一看啊，又是白天的坏小子，吕将军，这个长帽又来了。好小子，你没把我调理死，有一对3下那么对的吗？啊， 先装没劲儿，后来给我来劲儿，好学没把我震死，这个仇我焉有不报之理。王家千岁，您在旁边观敌，看我赢他。催战马晃凤翅鎏金镗，就挡住长茂。长茂一看，
1: 哎呀，大个子，你挺好啊，又见着了。呸！
0: 长茂，少说废话，来来来，你我二人决一死战。抡凤翅鎏金镗就砸。长茂紧白话，
1: 哎，咱等一等，我再出个主意行？
0: 你待着吧，什么主意我也不听了，咱就打吧。吕据上当上够了，这条凤翅鎏金镗抡开了，沙沙翻飞，跟长茂展开决战。长茂真有点怵头啊，一看这吕据这家太厉害，立蒙躺沉，把自己平生的能力都施展出来，也万难取胜。两个人打到五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小磕巴嘴朱木英一看，爷糟糕啊，哎呀，他干什么？替长茂使劲。茂啊，你死脑筋呢、啊、你背那兜子干什么的？咱们不给他来一下？他这一喊，别人听不明白，长茂可明白。
1: 对，
0: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长茂一想，我这兜子里头装的是龟背五爪金龙抓，我这大抓我怎么不使唤？让吕据给我打迷糊了啊！
1: 对，
0: 想到这，精神长起来。
1: 好，吕据，你这可吃亏了啊！我们的智囊给我出主意了，我让你知道知道茂他爷的厉害。
0: 可他们翻着外国话，吕据哪懂的，照样抡凤翅鎏金镗大战长茂。又打了五六个回合，就见长茂虚晃一招，拨马就走，奔东北方向。一边跑着长茂一边说，
1: 大哥呢，太厉害了，茂他爷不是对手，不打喽，走喽。
0: 吕据一听，什么走了？没那么便宜，我两个兄弟吕勇吕猛纷纷丧命，我焉有不报仇之理？这小子非把他抓住不可。吕据脑瓜皮一热，不管青红皂白，催马抡凤翅鎏金镗就追。追来追去，追个马头接着马尾，他把大躺抡开了，照长茂就要砸。还没等他动手呢，长茂早就做好准备了，马往前面败，他眼往后边盯，小眼睁着看着挺准。
1: 来了，
0: 他一看吕据到了身边背后，准知道人家非砸他不可。长茂把羽王说嗨交到左手，右手腾出来，在龟背五爪金龙抓那套上一套，哗了，非抓他拽出来。因为练这种东西他下过苦功，不用看，长茂就背着脸儿，要么这个尺寸，把飞抓就扔出去了。好家伙吧，哗！这大抓来这个快，吕据不知道，就觉着头顶上生风。他仰面一看，什么东西？你看什么？这要倒霉了，咔嚓这一下，正抓在头盔上。吕据吓得一闭眼，脑袋一扑了，怎么躲也躲不开了。这抓上之后，长茂往怀里头一蹬，你下来吧，你给我。感情这飞抓跟那人手一样，越拽这链里头抓的越紧，五把钩都抠到头盔里去。吕据要再不下去，恐怕脑瓜盖给拽下去了。哎呀，扑通，从马上跌落在地。长茂一倒手，
1: 过来，
0: 撕拉撕拉，像拉死狗一样，把吕据就拽到马前。野人熊胡强一看，妥了，交给我吧！来到这儿，一脚把吕据蹬住，这就要拧脑袋。朱木英一看，等一等，别拧了。我说茂， 把他抓住就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一会儿你知道我们谁叫人家抓住，还能走马换将吗？换不了的时候你再揪他脑袋。吕巨一听，他妈这磕巴嘴更损啊！长茂点头答应，让野人熊胡强拿绳把吕巨是生捆上绑，让野人熊胡强扛着他。吴王张士诚一看大惊失色，心说这怎么办，全指着吕巨呢，他今天被抓住，什么人可以退兵啊？哎呀，这他正着急呢，就听队后面一乱，有马褂鸾铃的声音，有人高声喊喝：“王家千岁！”喵喵。张士诚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南侠王爱云。咱们前文书说。

0: 张士诚手下依靠的是王氏三白吕家六旅，这王氏三白的头一名就是老侠客南侠王耐云。现在王耐云在苏州王的手下官拜丞相之职，因为前方的战况不利，有人向老侠禀报，他才领着一支亲兵赶到这块来支援。王耐云来到张士诚的马前，王家千岁受惊了，战况如何？哎呀，老侠客，你晚来了一步，吕将军被他们抓住了啊！王乃云的脸也变色了，往对面看看，可不是吗？就见吕据呲牙咧嘴，让个野人扛着。老侠客看罢多时，赶紧说话：“王家放心，有老朽在，料也无妨，我把吕将军救回来。”老侠客全指着你了。再看王乃云甩凳从马上跳下来，把马匹交给亲兵，迈大步来到两军阵，到了长茂的马前，钉子步一站，真是稳如泰山。对面娃娃通明再战，也长茂低头一看，这老头长得干净啊，大个细条条的身材，面如银盆，头发眼眉胡须刷白刷白的，跟冬天下的雪一样，头上戴着杏黄缎的鸭尾巾，半匹黄绫子勒头，身穿月白缎短靠，外披英雄氅，蹲裆滚裤四喜抓地虎的快靴，腰中挎着口宝剑，这口宝剑是古香古色，二尺多长，杏黄灯笼穗，二目如灯啊。长茂就知这老头不含糊，把脖子一缩，老头你好啊，娃娃，我是不错呀，你是谁呀？我呀，你还不知道呢，那些人都知道，我叫长茂，茂太爷，我爹是开明王常遇春。
1: 哦，
0: 长茂，行。年轻的人有两下子，哎呀，你还真不含糊，把吕将军给抓住了。娃娃，听老朽良言相劝，快给吕将军把绑绳解开送给我们，如不听良言，今天你是难逃公道。哎呀，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呢，老头都会吹牛啊。我你个老家伙，你有什么能耐竟在茂太爷面前胡说八道，今天我砸死你。长茂说的是他怕把禹王神槊抡起来就要动手，南侠往旁边一闪身，脸蛋的往下一沉，长茂啊，也慢说是你，就是把你老师搬出来，把你师爷请出来，也非是老朽我的对手。你们这儿有大人没有？让你们主事的人过来与我讲话，我跟你没什么话可说。哎，正在这么时候，宁伯彪领着人赶到了。宁伯彪借着灯光往前面一看，真悬呐！我要晚来一步，长茂非出事不可。想着这，宁伯彪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迈大步来到阵前，妈，赶紧退回来，你回来。长茂回头一看，老前辈宁伯彪来了，不敢不听，赶紧一拨马回归本队。
2: 妈，老人家，你来的这个巧啊，你要晚来一步，我把老头就锤不死了。
0: 胡说，你知道是谁？
2: 他谁呀？
0: 南侠王耐云呐。孩儿，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你跟这老头比，你差的可太多了。
2: 我管他瞎不瞎的，谁我也一样揍。
0: 胡说，还不给我退了下去。长茂不敢跟宁伯彪耍混，撅着嘴回归本队。 宁伯彪这阵儿来到南侠王耐云的面前，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师父，老人家一向可好？徒儿未给老师问安，身犯不赦之罪，我这厢有礼了。”说着趴地下就磕头。王耐云看了看伯彪啊，起来吧。哎，想不到在这儿咱爷儿俩遇上。宁伯彪答应一声，站起身来：“伯彪，我听说了，你保了明朝的朱元璋，跟苏州王张士诚作对。孩子，你这是什么毛病？你想想，你住的苏州凤凰庄属于苏州王的治下，王家千岁明君有道，对待你很有感情。前者命人拿着我的书信到家里头几番去请你，你说老母在堂不愿居官，后来王爷也不勉强。你说不当官，为什么你保了朱元璋啊？哎，难道你欺骗为师不成？恩师，弟子有下情回禀。是，我不想居官，可是事情有点变化。您是知道的，我跟常玉春从小在一起长大的，看在常玉春的份上，我这才跟朱元璋结识。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想当官，我无非是从中给帮帮忙而已。哦，你帮忙打苏州王而不敢，我觉着苏州王张士诚做的这个事不仁义，不应当骨肉自残，定诡计把朱元璋困在牛塘里，这个我觉着不合适，因此我才……你猜什么？你才暴打不平。好孩子，行，那么现在来说，你打算怎么办？还想跟为师动手不成吗？师父，吓死徒儿也不敢，不敢动手，你就给我退在一旁，赶紧告诉那长毛，把金堂无敌将吕据给我放回来。这怎么，你还敢不听吗？这师父，恕弟子之罪，这个事万难办到。你想想，两国的仇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您说我怎么能把这吕据给您放回去呢？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再者一说，我又不当官，我哪有这种权利？放与不放得问人家的主将，徒儿我实在不能遵命。呸！王耐云把眼一瞪：“好小子，儿大不由爷呀！忘了你当年跟我学武术的时候百依百顺，到了现在你觉着不含糊，眼里头没师傅了。好吧，那咱们也是仇敌。”

0: 磕巴了。哎呀，这老家伙，这真不讲理，看我的，是亲三分像啊！朱慕英现在知道了，宁伯彪是岳父老泰山，宁伯彪的女儿宁彩霞是未来的妻子，那能不像这老丈人吗？催马抡大锤，直奔南霞王那云就来了。老家伙，你吃我一锤吧！嗯，王乃云往旁边一闪身，这一锤砸空了。宁伯彪一看，拦是拦不住了，这可怎么办？急得直走了手。再看朱慕英，左一锤，右一锤，恨不能一锤把王乃云砸死。王乃云一看，可真急了。用手指着宁伯彪，好孩子，好好好，你装好人，让别人过来打我，咱们师徒的感情就此结束，你挡着我的。王乃云往前一退身，咯嘣摁崩簧，拽出这口宝剑，就见两军阵前唰打了一道利闪呐、啊、他这口宝剑叫紫电青霜，真快呀、啊、真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再看他把宝剑拽出来一掐剑诀，孽障，你再过来，过来，就过来，抡锤又砸。老侠往旁边一闪身，哎，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唰这一宝剑奔朱慕英这脖子就来。朱慕英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呀，唰，宝剑在脑门上过去了。他刚一掌身，哪知道王乃云那手头够多快，腕子一翻，使了个脑后摘瓜，唰的一剑又回来了，把朱慕英可吓坏了，再躲来不及了，把小眼睛一闭，算归位，就觉着脖子凉丝丝的，没砍，什么原因呢？别看王乃云着急，心里生气，可不能下狠手。老头一琢磨，我80来岁。我还能开杀戒杀人吗？哎，行了，我就把他杀了，我也不算什么光彩的事情，干脆抓个活的，好把吕据给换回来。要把他也整死，这事就麻烦了。所以他把宝剑平着，一推这朱慕英的脖子，下来，下来，就下来，扑通，从马上掉下来了。老侠客过去一抬腿，把他踩住。没费吹灰之力，马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联手换亲兵押回去。亲兵过来像拽鸡一样把朱慕英给架走了。朱慕英可不干了，哎呦，救命啊，救命啊，喊也没用啊，让人家押回本队。王乃云把胡须整理整理，二次站好，宁伯彪过来吧，你还客气吗？嘿嘿，你眼里哪还有老师啊？来来来，我奉陪你走几趟。说什么宁伯彪也不能过去，这阵长帽可急了，他怕朱慕英有个好歹的。吴进忠、吴进孝过去。这哥俩夹着脑袋嗡了一声，哎，我说元帅，我们这两下太平常稀松了，金锤殿下都白给我们俩，不更白给了？
1: 你白给也得去，过去。
0: 两个人没办法，晃冰铁怀抱拐大战南侠，他俩根本就不行。南侠王乃云左闪右躲，啪啪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哥两个倒听话，扑通扑通全趴地下了，书说简短也被人家生擒活拿。时间不大，让人抓仨怎么办呢？

0: 南侠就问哪个还过来，长茂你敢不敢过来。长茂把脖子一缩，
1: 哎呀这老家伙真厉害呀，就像玩似的就打了胜仗了，要让别人过去都够呛，非冒他也不可了。吴强啊，
2: 哟，
1: 你把那驴具看好了啊，一反着冒他也叫他抓住，和走马换将，拿驴具换我，听没？那小磕巴嘴跟那几人就甭换了啊！
0: 你看有多损吧？嘱咐完了，长茂催马奔两军阵。哎呀，宁伯彪一看长茂身手也白给呀，但是现在劝也没有用了，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自可嘱咐嘱咐，慢，多加小心。
1: 您放心得了，你是他徒弟，抹不开身手，茂他也可不管这套。您在旁边看着啊，我老头，你挺好啊，有两下子，姜是老的辣呀。行行行行，茂太爷心服口服，外带佩服。
0: 娃娃，你还想跟老朽动手不成？
1: 动手可不敢，跟你学几招开开眼。我老人家，这玩意儿您这能力真不错，您那阵跟谁学？长茂一边说着一边往前凑合，要么这兵器也能够上，好冷的把禹王朔抡起来，老头您在这，让家伙走，
0: 那也就是南侠王乃云呐、啊，换个别人这下给砸上了。王乃云说声不好，把脑袋一扑了，斜着蹭跳出圈外。长茂这一禹王朔砸空了，老头瞪双睛，破口大骂：“好娃娃，你这小子说人话不办真事儿，今天呢，我非要你这条命。”说到这儿，一晃紫电青霜剑，叫大战长茂。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尤俊达眼看要死在靠山王杨林之手了。二爷秦琼急了：“王爷，这两个响马您不能杀呀，

0: 我说出这主意，我这两个兄弟就活了。王家千岁，我想请您把这两个响马交给历城县，让他带回去审问。审问清楚了，他们同党到底有多少人，窝巢在何处，黄冈跟龙一共又藏在哪里，把黄冈龙一共找回来，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好啊。杨林是哈哈大笑，叔宝啊，你这主意太好了。徐世芳，历城县知县徐世芳赶紧跪倒在帅案之前，卑职伺候王爷。你先把响马带回你的府衙，连夜审问清楚，报给本王知道。尊王谕。唐璧，卑职才，你暂时回衙去吧。秦琼心说，要把程咬金、尤俊达借往历城县，我这两个兄弟的命就有了。因为秦琼明白呀，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出来找杨林要这二波黄冈，肯定是为洗清我秦琼、秦叔宝。他们哥俩一下这贾家楼，这楼上几十位兄弟能不管吗？徐茂公肯定会派人出来打听。只要程咬金、尤俊达借往济南府，一出这大营，徐茂公他们立刻就会知道。只要三弟知道了，他就能想办法救出程咬金、尤俊达。二爷秦琼心里明白，就在这时候，程大爷在辕门外头喊上了：“
1: 哎，我说这斩令下来没有？别耗着，不就是脑袋搬家吗？快着点！”
0: 程大爷还急了。就在这时候，知县徐世芳过来了：“来呀，预备两辆大车，准备借差。时间不大，两辆大车准备好了。”这位县的老爷来到程咬金面前，给程咬金一作揖：“好汉爷。”程咬金一看面前这个人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小子，
1: 你是干什么的？”“
0: 啊，好汉爷，我是历城县的知县。”“
1: 哦，我知道了。你是不是叫徐世芳啊？”“
0: 不错，我正是叫徐世芳。”“
1: 你干什么来了？”“
0: 啊，暂请二位好汉到衙中叙上一叙。”“嗯。”程咬金这聪明劲儿可就上来了，没错了，这肯定是秦二哥想的办法，这回我程大爷死不了了。二哥可真不含糊啊，程咬金有心眼啊，心说我走，我得带着我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得带着我这口开天大斧，只要我一出这大营，徐三哥准得派人这打听，嘿嘿，借机会我抄斧子，我就跟他们干。程咬金想到这儿，冲着徐世芳一乐，想啊，
1: 你让我走吧，嘿嘿，程大爷，我刚才受了伤了，我走不动。
0: 好汉爷，您放心，我已然给您预备好了车了，请您上车。来呀，把好汉爷搀到车辆之上。有官人搀，就把程大爷搀到第一辆车上了，把铁面判官尤俊达搀到第二辆车上。两辆车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都是官兵。这些官兵弓上弦，刀出鞘。这车刚要走，
1: 慢着！我说徐世芳。

0: 豪华爷，请问您有什么吩咐啊？
1: 哎，把爷的马还有大斧子给拴在车后头。
0: 这官兵们心说，这响马是要跑吧。程咬金又叫了一声，
1: 哎，我说徐志芳啊，这案子我可明白，早晚也得死。哎，我死了之后，我这斧子给我捆到一块埋了，我这匹马呀宰了一吃肉，就如同程大爷我把他给骑走了。你们要是不由着大爷我，嘿嘿，这车就甭打算走。
0: 历城县县的老爷徐世芳可明白，这个响马可不好惹呀。再说靠山王杨林已然传下口谕，让我连着夜的审问，审问清楚了好报给靠山王。说什么我也不能得罪这响马，我得从他嘴里要口供。来呀，
1: 由着这位好汉爷啊，把他们哥俩的马跟军人都拴在车后头，
0: 当兵的就得听老爷的吧。把程咬金跟尤俊达的马拴好了，把他们的兵刃挂在马上，车把是一摇鞭，啪，两辆车咕噜噜噜噜出了大营，往北就下来了。由打营中出来两个响马，这官兵压着，一会儿的功夫，沿道的老百姓就都嚷嚷动了，瞧热闹的是人山人海。程咬金一瞧这么多人看热闹，程咬金来劲儿了，坐在车上，
1: 嘿，你们前来观瞧啊，结黄杠的就是程大爷我，姓程叫程咬金，后边是我的兄弟铁面判官尤俊达。
0: 这老百姓全都赞成好横的响马。程咬金在这一边卖狂，拿眼睛就往人群里学嘛。走着走着，程咬金眼睛一亮啊，就在人群当中有两个老道，一个是大哥魏征魏伯策，一个是三哥徐继徐茂公。程咬金心说，没错吧，这两个牛鼻子老道来了，嘿嘿，我程大爷就死不了了。那么魏征跟徐茂公怎么来了呢？咱们书翻回头来再说。贾家楼徐茂公派出两拨人去，一个是王伯党谢应登，一个是侯俊吉。这哥仨把情况全都打听清楚了，回到贾家楼就把情况禀报了魏征跟徐茂公。徐茂公说，众位你们听见没有，事儿可听清楚了，现在二哥难以脱身，程咬金尤俊达已然被擒了，借往历城县，我们哥俩得走一趟了，想方设法探听明白，得搭救他们，尽咱们盟兄弟的义气。大家伙异口同声，大哥三哥你们快走吧，我们等着你们。好，徐茂公就跟单雄信说，单老五啊，我们哥俩走了，这会儿你可得把合着点。三哥您放心，单听您的消息了。魏征说，我们哥俩可走了。单雄信点了点头，徐茂公就迈步走到楼口这儿了。齐贤弟李贤弟，你们可把楼口看住了，别叫一个兄弟下楼。齐彪李豹点了点头，三哥您去您的，没错了。徐茂公跟魏征两个人下楼出了贾家店，进了城，两个人往前走，到了十字路口这一瞧，人山人海，跟道旁边的老百姓一打听，知道的借差已然过来了。等进了，徐茂公魏征一看程咬金坐在车上还嚷呢，这车辆往北走，两个老道就在后头跟着，一直跟到了县衙门的门口。官兵把程咬金尤俊达由打车上搀下来，进了衙门呢，暂时先压在班房，有人把马拴好了，瞧热闹的老百姓全都挤在衙门外头，就等着县的老爷审问这两个响马了。咱们再说知县徐世芳，
1: 回到衙门，来到书房，来呀，把反虎联名铁盔人中给我传来。
0: 老爷，他们哥四个到秦二爷家中拜寿去了，还没回来呢。
1: 哼，这四个可恶的东西，来，传话升堂。现在老爷升堂了，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喊罢唐威，往两旁边一站。大堂下边围着绒绳，这看热闹的呢，全都在绒绳的外头。县的老爷徐世芳升坐大堂，往下边一瞧，这瞧热闹的老百姓太多了，谁不来看热闹？审问劫黄冈的响马呀，瞧瞧也好啊。魏征、魏伯策、徐济、徐茂公就在人群外头挤进来了，一直挤到前边，挨着绒绳往堂上瞧着。徐世芳用手一指，来，把响马带上堂来。
2: 是。
1: 一会儿的功夫，衙役就把程咬金、尤俊达押到大堂之上。旁边的衙役三班齐声喊嚷：“跪下，跪下！”程咬金一晃身形，两只眼睛看着县大老爷徐世芳。我说小子，让你家程大爷跪下，嘿嘿，没那么便宜。小子，你瞎了狗眼了，在老小的杨林那儿，程大爷都没跪，我能跪你吗？这徐世芳一想，对，他连杨林那儿都没跪，他能跪我这一个小小的历城知县吗？不成，这想法我得顺着他，我得把他哄好了，等一会儿我问什么他才能说什么的。来呀，给两位好汉爷预备两把椅子，请二位好汉爷坐下，咱们有什么话慢慢的说。程咬金把嘴一撇，嘿嘿，小子，这还差不多。好汉爷，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程咬金坐在椅子上，小子，把大爷绑绳解开，嘿，给大爷两碗燕茶喝，喝完了问什么就说什么。徐茂公听清楚了，徐茂公心说，程四弟可有你的呀。县的老爷徐世芳马上传下话来，有人把程咬金、尤俊达的绑绳松开。徐世芳心说，大堂下边这么些官人，弓上弦，刀出鞘，你们两个人想跑是跑不了的。绑绳松开了，徐世芳用手一指桌案上自己这杯盖碗茶，来呀，把我这份盖碗茶续点水给好汉爷喝吧。嘿，这多少还顺点气儿，这茶我不能白喝。小子，待会儿问什么你家大爷我说什么。这瞧热闹的老百姓心说，这样打官司的我们可头一回见呢。官人就把县的老爷这碗茶端到程咬金面前，程咬金一张嘴，咕咚咕咚，一碗燕茶喝下去了。官人把茶碗接过来，又去给续水去了。徐世芳笑嘻嘻的看着程咬金，二位好汉爷呀，茶也喝了，现在咱们该谈谈了吧。行啊，小子，你呀，就问你想听的啊，你问什么大爷我说什么。徐世芳一想，我爱听的就是那黄冈龙一共藏在哪儿啊，我得先把这件事问清楚了，回头起出脏来，嘿嘿，趁火打劫，我得捞他一把。徐世芳想到这儿，就跟程咬金说，好汉爷呀，本县最爱听的就是黄冈龙一共藏在何处，咱们先谈谈这个行不行啊？
2: 嘿嘿，
1: 我说小子，你这一问，咱们二位的心气啊就碰到一块了，我呀就想说的是这件事。
2: 好啊，
1: 徐世芳心说，这响马好痛快呀。好汉，那么你

0: 要听蒋上一讲吧。徐世邦啊，你小子是树林子里头放风筝，你绕住了。好爷，此话怎么讲啊？你徐世邦是我们哥俩的瓢把子呀，这黄冈龙一共劫来了，不是全交给你了吗？哎呦，两旁边的衙役三班跟看热闹的黎民百姓听程咬金说这话都大吃一惊啊，心说行啊，这想法够可以的。那程咬金多聪明啊，脑瓜来得快呀、啊！我说出话来让你徐世芳来个措手不及，把徐世芳气得这脸上就变了颜色了。好啊，你交给我了，像话吗？
1: 没错啊，小子，这档子事儿你打算往外宅，嘿嘿，你宅不出去。
0: 气得徐世芳浑身力抖，体似筛糠，用手一拿惊堂木，啪往这桌案上一拍，来呀，把响马给我摁下，给我打。伸手又打铅筒子里抽出四根签，啪往地上一扔，这意思是打四只板子。程咬金看了看这四只签，再抬头看了看徐世芳，小子，程大爷我身上这两天直痒痒，这你就算救了我了，掌刑的使劲打。说完了之后，程咬金往地上一趴，腿伸直了，右胳膊一搭左胳膊，当枕头这么一枕。这掌刑的灶班一看，心说这小子挨打可是内行啊，好啊，你让我打，我使足了劲儿的打你。掌刑的抡起板子来，啪啪啪，使劲的打，打了好几十下子呀。没想到程咬金连哼都没哼一声，按着程咬金的官人一看，哟，感情是这么回事啊。这头就来到徐世芳面前，回禀太爷，这个人身带本花，挨打都挨出奖子来了，打不了啊。徐世芳实在是气坏了，来呀，请大刑。站堂的高声喊嚷，请大刑。两个掌刑的就把这夹棍抬出来了，往这堂口上一放。徐世芳用手一指，姓程的，你行啊，告诉你，我徐世芳要不问出一个水落石出来，今天我这知县不当了。你不是不怕打吗？你瞧瞧我给你预备这一套刑法。程咬金拿眼睛一瞧，嘿嘿，小子，你以为你家程大爷不认识吗？这不就是夹棍吗？小子，当初程大爷我卖过私盐，打过盐巡，砸过盐店，我是久打官司的主了，还没尝过这夹棍的滋味呢。这回老小子你的大驾，你把我夹起来，让我尝一尝这夹棍是什么滋味。知县一摆手，这衙役当时就把老程上了夹棍了。堂上的老百姓全都皱着眉摇头啊，真有那心软的胆小的不忍着瞧了。一回头，诸位您闪闪，我得回家了。徐茂公跟魏征两个人是提心吊胆，心说四弟啊，恐怕这个夹棍你要挺不过去了，你要是全招了，咱们这场事可就麻烦了。徐世芳一瞧大刑上好了，来呀，给我打到八分刑上。行刑的说了一声尊太爷的意。那么什么是夹棍呢？这夹棍呢，就是两短加一长，两边是短的，中间是长的，这三根木棍是并列的。这掌刑的呢，就把程咬金这两条腿放这三根木棍的当中间，夹棍上边有绳子，行刑的站在两边拉着绳子准备行刑。马上要行刑了， 这行刑的又看了一眼知县徐世芳，这是规矩。徐世芳问了一声：“程咬金，要依我说，你还是乖乖的说了吧。”“哈，小子，你让程北我说什么？我帮你小子结完了黄杠，你加我好啊！你小子这叫报恩！”可把徐世芳气坏了，用手拍着桌案，是高声喊叫：“给我走停！”四个拉皮绳的，左边的两个人把皮绳的挽手套好了，上膀子一背，使劲的往前拽；右边的两个人也是同样把挽手套好了，上膀子一背，同时往两个反方向拉呀。这四个行刑的一紧这夹棒，就听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程咬金嗷的一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徐世芳说了一声：“来呀，松刑！”掌刑的一松刑，哒哒哒哒哒，这叫一堂夹棍。旁边还站着一个端碗的呢。这个人就朝着程咬金的鼻子眼儿，噗，一吹这姜沫子。缓了一会儿，程咬金就哼哼出声音来了。徐世芳一听：“行，只要你哼哼，我就不怕你不说实话。”你还能哼吗？徐世芳看着程咬金，我说：“姓程的，你招供不招供啊？”程咬金慢慢苏醒过来，一瞧大堂上坐的徐世芳，程咬金把心一横，这横劲又上来了。徐世芳啊，小子，大爷我没得招，你要不把程大爷我掐死，你不是人养的。把徐世芳骂得浑身哆嗦，好，太好了，我这个知县不要了，我非把你掐死不可。他刚要传话行刑，这个行刑的一瞧吧，程咬金这腿已然让夹棍夹坏了。照这样，程咬金下堂的时候就得往下抬了，而且程咬金还真横，他没有口供啊。这掌刑的心说：“这响马太横，就是行下毙命，他没有口供也不成啊。按说呢，这官和吏是一码的事儿，可到这时候行刑的也得活稀泥了。”这行刑的就跟程咬金说：“我说程大爷呀，您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不是白白受苦吗？”小子，程咬金看着这行刑的，到底程咬金能不能招供，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历城知县徐世芳在大堂上审问程咬金，程咬金是破口大骂，把这位县的老爷给骂急了：“来呀，上大厅！”掌刑的给程咬金上了夹棍。徐茂公魏征着急呀，老百姓在外边看着是人山人海，嘿，程大爷真叫横。这堂夹棍上完了，程咬金缓过来了：“徐世芳啊，你要不把我夹死，嘿嘿，你小子不是人养的。”徐世芳气得浑身乱颤：“来呀，上刑！”这个行刑的一瞧啊，这刑可不能上了，程咬金的腿已然被夹坏了，要照这样下堂的时候就得往下抬呀。这个掌刑的有经验，瞧程咬金到现在一句口供都没有，这响马也太横了，就这样你给他用上刑，刑下毙命也要不出他一句口供啊。按说呢，这官和吏可是一码的事儿啊，这时候掌刑的就得活稀泥了。我说：“响马大爷，您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不是白白受苦吗？”小子少说废话， 掌刑的又转过身来，走到徐世芳的面前。大老爷，我看您也甭生气了。这个响马是血迷心窍啊，我们把他抬下去，好好劝劝，必然让他招出实话来。您呐，赶紧休息去吧。好啊，徐世芳也不是傻子，干脆我就坡下驴吧。这个程咬金太横了，动绳大刑就是刑下毙命，他不出口供。人要是有了麻烦，将来我怎么面见靠山王杨林交代呀？
1: 好好，看在你们的面上，把他带下去抬堂。
0: 县的老爷退了堂了，有人过来就给尤俊达砸上料。这时候程咬金的怀子骨已然快碎了，走不了道了。衙役三班就拿过一个大笸箩来，把程咬金放在笸箩里往下抬。程咬金还是骂呀，小子徐世芳，你好孝顺呢你啊，黄冈银子你拿走了，给老子我上大刑，好小子了。徐茂公魏征在旁边听着呢，心说好样的程四弟，这叫横到底儿。县的老爷退堂了，瞧热闹的也就散了。魏征跟徐茂公两个人随着人群出了衙门。徐茂公说，大哥呀，咱们要动手得先去见秦老太太。哦，对对对，魏征心里明白，有了秦老太太的话，秦琼的事就好办了。就这样，哥俩穿街越巷，够奔专诸巷。到了秦琼的家门口，上前一叫门，有人往里通禀，大爷秦安出来，就把两位道长接进去，来见秦老太太。见面彼此十里，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秦安让两位道长落座了。徐茂公就把程咬金被擒在大堂之上不招供，挨了一堂夹棍的事情跟老太太说了。老太太听着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眼泪是一对一对的往下掉啊。二位道爷呀，我这丑儿子造了这么大的罪，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办呢？老伯母，我们打算起义造反，共立盟丹，劫牢反狱，搭救程咬金。好，两位道爷呀，这样做就算对了。老太太接着就把儿子秦琼被逼着到了杨林大营，而且杨林要把秦琼带到京城，秦琼呢打算在路途上伺机报仇的事情也说了一遍。好吧，魏征、魏伯策、徐继、徐茂公两个人站起身形，跟老太太告辞。二位道爷呀，恕老身不能远送了，你们可一定要小心，无论如何把我这臭儿子还有俊达贤侄救出来。老伯母请您放心吧，请安呐。把二位道长送出去，娘您歇着。管家秦安就把徐继跟魏征、魏伯策送出来了，到了门外拱手而别。魏征跟徐茂公两个人回到了贾家楼，这时候天就黑了，贾家楼上是明灯亮烛，贾润甫、柳州臣正在应酬众位英雄好汉吃晚饭呢。两位老道腾腾腾上了楼了，大家伙全站起来了。大哥、三哥、程四哥他们哥俩怎么样了？诸位别忙，沉住了，大哥我们哥俩喘口气儿。大家伙全都入座了，魏征、徐茂公也在原来的座位坐下，有人给斟上酒，徐茂公喝了一

0: 一杯酒，把声音压低了，就把程咬金在历城县大堂上挨打受刑至死不招的情形跟大家伙说了。众位英雄好汉一听，没有不挑大指的，嘿，好样的，程四哥横到底是个人物。徐茂公说，告诉你们，程四弟至死可没招出秦二哥来，也没招出汝南庄来，咱们大家伙的事儿，他是一字没提。众位兄弟，我问问你们，程四弟是不是一条英雄好汉？没错的，三哥是英雄。好，既然程咬金是英雄，咱们跟程咬金可是结义的兄弟呀，咱们得想方设法劫牢反狱，搭救他们哥俩的性命。大家伙一听又站起来了，三哥，我们听您的，您传令砸牢反狱，得把他们哥俩救出来。没错，好，既然大家全都愿意，你们先坐下，先把劫牢反狱这事儿往旁边放一放。今天我徐茂公得跟众位说一说杨家朝廷的事情。大家伙落座之后鸦雀无声，就瞧着徐茂公。众位兄弟，咱们就从头几年说起吧。文帝杨坚宠信越王杨素跟奸臣宇文化及，横征暴敛，残害忠良，天下到处是贪官污吏，挤得老百姓是没有活路了，所以才有占山落草铤而走险的人。为什么？为的不受官府的欺压。众位兄弟，就拿我徐茂公跟魏大哥说，我们哥俩不敢说自比管仲乐毅，但是要求取功名富贵可以说易如反掌。你们可知道，我们哥俩宁可帮助单雄信做绿林当中的事情，也不愿意做隋朝的官，吃着隋朝的俸禄。现在的皇帝杨广弑父夺权，无恶不作，自从杨广登基之后，他传下口旨，让各府各州各县搜罗美女，乐逼珍宝，有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可以说他是一个荒淫无道的酒色昏君。再加上这老贼杨林呐，为了背叛皇纲，苦害山东百姓，是加捐增税，逼得老百姓卖儿卖女，没办法活下去呀。这个时候出来有志之士登高一呼，我问问你们众位贤弟，这天下难道还能归杨家所有吗？众位，我徐茂公说的对不对？这楼上都什么人呢？竟是绿林中的英雄好汉，即便是像罗成他们这些人，在隋朝是有官职的，但是他们跟杨家也不是一条心呢，更何况柴少柴思昌跟他的岳父太原侯李渊那是反对杨广的呀。大家伙义愤填膺，三哥，您说的太对了，您接着往下说，我们真爱听您说的话。好，既然众位兄弟说我徐茂公说的对，那么这条路就是可行的。众位，我徐茂公可要带头造反了。众位贤弟，救程咬金，救尤俊达，救秦叔宝，这可以说是小事，救普天下的老百姓出于水火，这才是大事呢。咱们何不趁此起义推倒隋朝？呵，楼上这些兄弟大部分全都赞成啊，其中就是有几个不愿意的，往四外看了看，心说得这回要造反，谁能说什么呀？ 徐茂公一看，大家伙儿心是比较齐的。好，众位兄弟，你们愿意跟着我徐茂公造反，推倒隋朝，咱们今天就起个名称，你们说说应该叫什么好呢？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看了看大爷魏征，魏征说：“这么办吧，咱们众位英雄齐聚贾家楼，要起义反隋，我看就叫英雄会吧。”齐彪说：“对，大哥说得好，咱们楼上全都是英雄，没一个狗熊。”好，徐茂公把声音提高了：“那咱们就叫英雄会了。既然要反，可不能空口说白话，咱们得立盟单为凭。”说到这儿，北平府的少保罗成、隋朝的燕山公站起来了：“三哥，我听您的，您在盟单上头一个就把我罗成写上。”好，徐茂公看了看楼上众弟兄：“众位，你们听听，老兄弟是隋朝的燕山公，北平府的少保，头一个就要上盟单。老兄弟，你可真是好样的。”徐茂公又对柳州臣说：“柳贤弟呀，请你把纸笔墨砚拿来。”“是，三哥您等着。”柳州臣答应一声，腾出一张空桌子来，就把纸笔墨砚拿出来摆上了。徐茂公走到桌子之后，拿起笔来添了添墨。“众位兄弟，你们稍待片刻，我先打个蒙丹的头。”刷刷刷，徐茂公一挥而就把这蒙丹的头起出来了，把笔放下。“众位，我念给你们，你们听听。”大家伙儿静静的就听徐茂公念：“自因昏君无道，官吏横行，残害忠良，民不聊生。山东英雄会众好汉为吊民伐罪，拯救天下。于大业2年9月9日，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贾家楼揭竿起义，四方有志之士，请列名姓，共襄一举。”诸位，我念完了，你们听听这头起得怎么样？柴少说：“三哥呀，您写得太好了，起义是名正言顺。”“那好，我可要点名了。我叫到哪一位，哪一位说有，我就把你的名字写上。咱们先从魏征大哥这起。”“魏征，有，听见没有？大哥答应可挺脆呀。”“我把大哥名字写上了。”“第二是秦琼，我替二哥写上了。刚才我跟大爷到了秦家，有老太太下了话了，所以把秦二哥写上。”“第三名就是我徐茂公。”“第四个是程咬金，第五个是尤俊达。”徐茂公把这几个人名写完了，我接着往下叫了：“单雄信，三哥呀，您赶快给我写上吧，就等这一天呢。”“好，我把你的名字写上了。”“王君可，三哥呀，您给我写上。说句心里话，我做梦全都想造反呢。”“好，王伯党，三哥，我早就想反。”“谢影灯，三哥，您知道我等着这一天呢。您给我写上，反隋没我是不成。”“好，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呀。”徐茂公接着往下叫，一个一个答应，是一个一个往下写：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侯君集、单怀忠、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宴士，都写完了。徐茂公就问罗成：“老兄弟，跟你来的北平府这哥几个怎么样啊？”张公瑾、白显道就站起来了。 三更，我们殿下都写上了，我们能落下吗？我们要不写就太不讲义气了。三哥，您挨着个的写。
1: 好，
0: 就这样把北平府这些棋牌官的名字全都写上了。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管人、唐万义、党世杰。徐茂公写在这儿，看了看史达奈，看了看大胖子杜叉，这哥俩一抱拳，三哥爷您写吧。
1: 好，
0: 史达奈、杜叉、罗成，整个北平府的人全写上了。这时候柴少说话了，三哥，我柴少用不着您问，我跟二哥他们头两年已然反了一次长安了。
1: 好，你是我的好兄弟。
0: 徐茂公把柴少的名字写上了，看了看山西潞州天堂县两位班头金甲铜环，二位兄弟怎么样啊？
1: 三哥呀，我们哥俩确实差点。
0: 什么叫差点啊？你们跟我们哥几个

0: 一步。
1: 虽然说
0: 我们立在蒙丹之上，就不归隋朝管了，可有一节，我们是天堂县的班头，这叫知法犯法，跟你们哥几个不一样，罪加一等啊！您干得不写还是别写，我们哥俩心是跟你们在一块儿的。我说傻兄弟呀，这可是大家的义气啊！北平府少保罗成如何呀？我看犯罪一定成功，二位兄弟写上吧。金甲同环也没有办法了，得了，您写就写吧。大家伙一瞧也全乐了。跟着徐茂公一转身，用手一指樊虎联名铁魁人中，我说你们哥四个打算怎么办呢？樊虎这人经常跟秦琼在一起，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为人特别机灵。三哥呀，我们哥几个原来是被请来当知客的，谁想到把众位都给知反了呢？得了，我们也看出来了，造反不是为了活着吗？您甭费事，您把我们哥四个写上。好，徐茂公一条大指，兄弟，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就这样把樊虎联名铁魁人中写上了。写完这哥四个，徐茂公用手一指贾润甫、柳州臣，我说可就剩下你们哥俩了，你们哥俩还有说的没有？哎呦，贾润甫冲着徐茂公一抱拳，三哥呀，我们哥俩是开买卖的，开店的呀，他是写账的呀，反山东劫牢反狱，用我们哥俩干什么呀？兄弟呀，你这话可就说错了，咱们起义兴兵，这儿正缺写写算算的人呢。再说有你们几百位这样的人也不多呀。再说了，你姐夫秦琼、秦叔宝这名字可在蒙丹之上呢，你要是不写也得受牵连呢。哎呀，三哥呀，咱们大家可全都是好朋友，别的事情我们哥俩是万死不辞，就求你们千万千万别给我们写在名单之上。徐茂公乐了，我说兄弟，你可绕住了。三哥，我怎么绕住了？你看这名单我刚才念了，写的挺清楚，是在贾家楼起的义呀。兄弟，这个蒙丹立好了，你以为我徐茂公攥在手里呢？跟你说实话呀，咱们得把这蒙丹闹到杨广的金銮殿上，让他瞧瞧。你要知道，你这个贾家楼是我们英雄会的盘踞之地。嘿，兄弟，你还想踏踏实实开店呢？二位兄弟，别糊涂了，给你们写上吧。哎呦，三哥呀，您这么一说我们算明白了，写就写上吧，我们认了。徐茂公就把贾润甫、柳州臣两个人名字写上，下边就落了山东英雄会的下款。魏征站起来了，三弟全都写好了，咱们立蒙丹，要反隋，要砸牢反狱。众位兄弟，我是大哥，我可告诉你们，咱们可不是空口说白话呀，写上了就不能反悔。众位兄弟，咱们挨着个的画押。魏征头一个就在自己名字底下刷刷画了十字。好，罗成接过笔来刷刷画十字，跟着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名字之下画了十字。画完了之后，大家伙重新归座了。单雄信说，三哥，有道是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蒙丹写好了，英雄会也立起来了，咱们要打算砸牢反狱，要反对隋朝，咱们得选出个首领啊。大家伙一块说，得嘞，没工夫选了，就是徐三哥吧。徐茂公要带着众位英雄砸牢反狱，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随着春风渐远，气温稳步攀升，我们正处在春季向夏季过渡的关键时期。草木葱茏，万物盛长，本该是身心舒畅的时节，可不少朋友却被肠胃问题缠上了，要么食欲不振，吃什么都没胃口，要么腹胀腹痛，消化不良，要么频繁腹泻，肠胃反酸，稍微吃点凉的油腻的，肠胃就立马闹脾气。首先我们要先弄明白，为什么一到春转夏，肠胃就变得格外脆弱。这和时节气候、身体变化、日常习惯都息息相关。第一，气候交替带来的直接影响。春季多风偏凉，夏季湿热多雨，春转夏之时，气温波动明显，早晚温差依旧较大，时而凉风习习，时而燥热难耐。这种忽冷忽热的环境会直接刺激肠胃，导致肠胃平滑肌痉挛，肠胃蠕动紊乱，进而引发腹痛、腹泻、肠胃不适。同时，随着气温升高，空气湿度逐渐加大，湿热之气容易入侵体内，脾胃最怕湿邪困阻，湿邪淤积会让脾胃运化功能大幅下降，食物无法正常消化，就会出现腹胀、积食、腹泻等问题。第二，饮食习惯的突然转变是伤肠胃的主要元凶。经历了春季的温凉气候，大家习惯了温热饮食，可一到春末夏初，气温一升高，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吃冷饮、冰西瓜、冰奶茶、凉拌菜，试图快速解暑降温。肠胃经过一整个春季的温和养护，突然受到大量寒凉食物的强烈刺激，肠胃黏膜血管会急剧收缩，血液循环变差，消化液分泌减少，肠胃功能瞬间紊乱，轻则腹胀腹泻，重则引发急性肠胃炎。再加上夏季来临，食物容易滋生细菌，变质腐坏，饮食卫生稍有疏忽，就会导致病菌入口，引发肠胃感染。第三，身体机能的适应性调整也会让肠胃变得敏感。春季人体阳气处于生发状态，肠胃消化功能相对平缓，进入夏季后，阳气渐盛，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肠胃需要承担更重的消化负担，却还没完全适应夏季的运转节奏，再加上昼长夜短，很多人开始熬夜，作息不规律，进一步影响肠胃的正常休息和修复，导致肠胃抵抗力下降，一点点刺激就会引发不适。此外，天气燥热容易让人心情烦躁、焦虑、易怒，中医讲肝气郁结犯脾胃，不良情绪也会直接影响肠胃消化功能，形成情绪性肠胃不适。了解了春转夏肠胃不适的根源，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讲这个时节养护肠胃到底该怎么做。核心要抓住饮食调养、习惯养成、起居防护、情志调理、科学应急五大关键，全方位守护肠胃健康。饮食调养是肠胃保健的核心，春转夏饮食一定要把握温软清淡、健脾祛湿、 忌贪寒凉、规律卫生四大原则。千万不要由着性子乱吃。首先，坚决管住寒凉生冷的嘴，这是护肠胃的第一道防线。冷饮、冰镇饮品、冰镇水果、生鱼片、未煮熟的凉拌菜等，一定要少吃甚至不吃，尤其是空腹时绝对不要触碰生冷食物。如果实在想吃西瓜、甜瓜等凉性水果，建议放在常温下放置一段时间再吃，每次不要过量，避免寒气直接损伤脾胃阳气。日常饮水也以温水为主，不要喝冰水、凉水。温水能温润肠胃，促进消化液分泌，助力肠胃消化。其次，饮食以温软、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健脾祛湿的食材。春转夏，要减少油腻、辛辣、重口味食物的摄入，油炸食品、肥肉、辣椒、烧烤等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还会滋生内热，刺激肠胃黏膜，引发反酸、烧心、腹胀。日常三餐多吃小米、大米、山药、南瓜、芡实、冬瓜、薏米、胡萝卜等温和好消化的食物，这类食材能滋养脾胃，帮助身体排出湿气，改善湿邪困脾导致的消化不良、食欲不佳。同时一定要严把饮食卫生观，春转夏气温升高，细菌、霉菌、蚊虫大量繁殖，食物极易变质，剩饭剩菜尽量不要吃，即便要吃也必须彻底加热煮沸。购买食材选择新鲜的，瓜果蔬菜清洗干净再食用，餐具定期消毒，饭前便后洗手，防止病从口入，避免细菌性肠胃炎、腹泻等问题。另外，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每餐七八分饱即可，不要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规律进食能让肠胃形成稳定的工作节律，保持消化功能稳定。除了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肠胃养护也至关重要。第一，吃饭时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充分咀嚼食物能减轻肠胃黏膜消化的负担，促进唾液和消化液分泌，让食物更好地被消化吸收。每口饭咀嚼20次以上，每餐用餐时间不少于20分钟。远离匆忙吃饭、边吃边玩、边吃边看手机的坏习惯。第二，饭后不立即久坐躺下，很多人吃完饭就想坐着躺着，这会导致肠胃蠕动变慢，食物堆积在肠胃里，引发积食腹胀。饭后散步10到15分钟，慢慢走动，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但切记不要饭后剧烈运动，否则会影响肠胃血液供应，引发腹痛。起居防护方面，要做好肠胃保暖，避免腹部受凉。春转夏，早晚温差大，即便白天炎热，也不要穿露脐装，不要让腹部直接对着空调、风扇直吹。晚上睡觉一定要盖好薄被，护住腹部。腹部是脾胃所在之处，一旦受凉，会直接引发肠胃痉挛、腹泻、腹痛。平时也可以用温热的毛巾或热水袋热敷腹部，每天10至15分钟，能温润肠胃，缓解肠胃不适，促进肠胃血液循环。同时保持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赖床，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睡眠，让肠胃在夜间得到充分休息和修复。 熬夜会耗伤脾胃气血，导致肠胃功能下降，消化不良。情志调理同样不可忽视，肠胃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情绪好坏直接影响肠胃功能。

避免长期处于不良情绪中。肝气顺畅了，脾胃功能才能正常运转，肠胃不适自然会减少。听众朋友们，肠胃养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春转夏更是肠胃养护的关键期。只要我们管住嘴，养好习惯，做好保暖，调节情绪，顺应时节变化，呵护肠胃，就能远离腹胀、腹泻、消化不良等不适，让肠胃保持健康状态，平稳度过季节交替，清爽迎接盛夏的到来。好，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肠胃保健知识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我们都能拥有健康的肠胃。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0: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4: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5: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6: 2002年，普通。

0: 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
7: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若皮像红日发放金钱，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7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是高考首日，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华润东阿阿胶携手东风鹿头完成蜀中药业股权转让签约；
0: 高考第一天，我见莘莘学子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迎战高考；
1: 现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蓝山四野露营地开门迎客，为市民游客提供夏日休闲好去处。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9号，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与东风鹿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蜀中药业吉林有限公司举行股权转让协议签约仪式。
2: 本次签约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的重大产业成果，标志着央地合作、政企联动迈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将有力推动东风梅花鹿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加快向高端化、品牌化、国际化迈进。东风县是中国梅花鹿之乡，盛京围场、皇家鹿苑，梅花鹿产业是县域经济支柱产业、特色富民产业。本次股权转让是继华润东阿阿胶完成马记鹿茸品牌收购、成立东阿阿胶马记药业吉林有限公司之后，在东风落地的又一里程碑式项目，对做强皇家围场1619品牌、整合梅花鹿鹿产业资源、构建全链条发展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孙金妮在致辞中表示，东阿阿胶将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充分依托东风县得天独厚的梅花鹿道地资源优势，全面整合区域产业优质资源，补齐梅花鹿精深加工产业链关键短板，聚焦鹿茸精深加工、核心技术研发、产业能级提升和品牌价值塑造，持续做强做优皇家围场1619核心品牌，全力助推东风梅花鹿产业规模化、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县委副书记县长王东表示，东风县将全力支持华润东阿阿胶在东风深耕细作、发展壮大，持续强化品牌建设，加快推进鹿产品精深加工、核心技术研发和全产业链升级，推动梅花鹿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现代化、高端化转型，全力打造全国领先、世界知名的梅花鹿产业发展高地。仪式上，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东风鹿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蜀中药业吉林有限公司三方代表共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据了解，蜀中药业吉林有限公司位于东风经济开发区，企业占地1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拥有8个生产车间及多条固体制剂、液体制剂、中药提取生产线，药品研发与生产能力突出，现有国家批准注册药品品种163个，其中涉鹿产品批准文号20个，是全国涉鹿产品品类最齐全的生产企业之一，为梅花鹿产业深度开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出席签约仪式，并深入蜀中药业吉林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查看厂房布局、生产线建设、设备配置及未来投产准备情况，详细了解企业发展规划、产品布局和项目推进进度。高飞指出，要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强化科技创新，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品牌价值，加快推动中医药全剂型开发与梅花鹿产品精深加工，全力打造百亿级梅花鹿产业集群，为全市中医药产业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县领导文宏伟、张军、张卫钦、江英坤、王良喜及相关部门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
1: 6月7号，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正式拉开，全县千余名考生从容自信奔赴考场，开启属于自己的逐梦征程。考场内外秩序井然，各项工作平稳顺利。当天，县领导江英坤、秦凤杰一同深入东风二中考点，现场督导相关工作。上午8时许，伴随着绵绵细雨，考生们精神抖擞，满怀憧憬，沿着指引标识有序前行。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大家依次完成身份核验、安全检查，步履从容地步入考场。上午9时，考试正式开始。考场内，学子们沉着应试， 考场外不少考生家长驻足守候，默默陪伴孩子迎战高考，用坚守与期盼为学子们加油鼓劲。同时，我县各爱心企业志愿服务团队主动担当暖心助力，在考场外搭建便民遮雨棚，设置临时休息区域，为等候家长提供休憩便利。据了解，今年我县共有高考考生1564名，考点设置在东风二中，共有54个考场，备用考场5个。考场继续推行3+1+2模式，考试科目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考科目，以及考生自主选择的3门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构成，总分为750分。高考为期3天，从6月7号持续至9号。为全力做好高考工作，今年我县考场内实现 5G 信号屏蔽全覆盖，同时进一步更新安检设备，实现对手机、智能手表等违规电子设备的有效排查，进一步保障了考试的公平公正。此外，我县公安、城管、消防、卫健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工作人员在雨中值守，重点做好考点周边交通疏导、治安管控、环境整治、应急保障等工作，全方位为考生保驾护航。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此祝愿全县广大高考学子不负韶华，不负努力，以沉稳的心态、昂扬的姿态迎战高考，在青春的考场上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
0: 作为中国梅花鹿之乡，我县立足特色资源优势，主动对标义乌先进产业发展理念与成熟模式，以数字溯源赋能品质升级，全链培育夯实产业根基，品牌拓势激活发展动能，持续做大做强梅花鹿特色富民产业。近日，吉林卫视新闻联播专题报道我县借鉴义乌经验，探索梅花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下面让我们一起关注来自省台的报道。
3: 义乌的发展实践印证了产业突围不靠先天禀赋，真抓实干方才是破局的底气。眼下，东丰县正在全面推行一路一码电子耳标，每只梅花鹿从出生就有了终身数字档案，系谱、防疫、饲喂、鹿茸采收、加工、销售，全流程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追溯。全县4000多家养殖场分批接入一路一码，18家深加工企业同步启用一品一码终端溯源，消费者扫码就可以一键查询鹿产品的前世今生。
4: 通过智慧鹿业这个平台，就可以用手机实时观察鹿群的健康状况和行为异常，养殖效率能提高40%左右。
5: 义乌靠诚信走遍天下，我们鹿产业也要靠一路一码守住品质底线，打开广阔市场，真正实现优质优价，助农增收。
3: 义乌的另一条经验是小题大做，把一根吸管、一枚纽扣做成全产业链。东丰正在学的就是这套链式思维，精准锚定3个正在，稳步布局全产业链。一产正在智慧化改变，标准化鹿舍正在扩建，智慧养殖系统正在覆盖更多养殖户。二产正在深耕集聚企业、科研平台、物流配套，深化产品线，开发更多高附加值鹿产品。三产正在融合，鹿文旅、鹿电商正在布局，游客可以到鹿场参观，体验非遗炮制技艺，通过线上直播间把鹿产品卖向全国。
6: 我们坚持采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迹杂绒技术，用此技艺加工的鹿茸绒形美观，绒毛鲜亮，确保了产品的品质。
3: 义乌产业逻辑不只是做产品，更是塑品牌、拓渠道、筑场景。东丰复刻这套发展思路，依托华润东阿阿胶成熟渠道布局全国市场，凭借一路一码溯源优势，让东丰2种鹿茸的溢价高于同类产品，以纳丹博镇为先行样板，打造乡村产业标杆，辐射带动周边5个乡镇连片协同发展。
7: 持续深学细悟义乌发展经验，做强鹿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拓展国内外大市场，不断延伸鹿产业链， 提升产品附加值，全力打造全国梅花鹿全链融合，诚信溯源，品牌引领标杆县域。
1: 初夏起新景，山野换新颜。近日，县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蓝山四野露营地开门迎客，全新的露营场景、优质的山野生态、丰富的全天候游玩项目，进一步丰富了我县文旅业态，为文旅市场升温提速注入全新动力。
2: 蓝山四野露营地坐落于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仰鹿观山园东南侧，于2025年建成投用。营地整体规划科学，配套设施完善，游客承载能力充足，可同时容纳近600名游客入园休闲游玩，能够充分满足市民群众短途出游、集体欢聚的多元需求。营地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依托景区优质的山林资源，拥有开阔平整的草坪，四周青山环抱，林木葱郁，空气清新，环境清幽。相较于城区休闲场所，这里远离喧嚣，静谧宜人，是市民游客亲近自然、露营放松、亲子游玩、好友聚会的优质打卡地。自开放以来，便凭借绝佳的山野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蓝山四野露营地打破传统露营单一的游玩模式，创新打造日间山野漫游、夜间沉浸式狂欢的全时段游玩体系，常态化推出特色文艺展演、主题烟花秀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原生态山野风光与特色人文演绎深度融合。游客白天可沉浸式亲近自然、漫步山野，夜晚可乐享光影盛宴，感受热闹氛围，全方位解锁山野休闲新体验。据了解，蓝山四野露营地是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核心景点之一。皇家鹿苑南山南景区还包括仰鹿观山园、水上乐园等游玩打卡地。目前，仰鹿观山园、滑草场等景区已对外开放，水上乐园正在升级完善中，将择机开园，届时将与露营休闲、山林观光、鹿文化体验等业态形成互补，构建全方位沉浸式的夏日文旅游玩局。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胡大海在酒席宴前信口雌黄，把这牛吹得乌丢乌丢的，把手下众将全都气坏了。有的人明知道胡大海是有意识的，但是也生气，有的暗地之中一嘀咕，哥哥兄弟走，干什么这是？哦，我们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露脸的都是你们老狐狸，走，一会儿走仨，一会儿走俩，各带本部人马奔牛塘峪杀去了。走来走去，大帐里头就剩老胡家的人了，把胡德济臊的满面通红。爹爹，您喝多了吧？方才您说的话太伤重了，您看看，都把人气走了。胡大海往两旁瞅瞅，哈哈哈哈，孩子，这叫学问。方才为父使的是激将法，你知道这牛塘峪不好打呀，老四朱元璋那么多的人在山里头被困，外边有十八里地的连营，就那么轻举一得杀得进去吗？所以我就得使激将法，把他们劲儿鼓起来，他们心里头一坐劲儿，脸上挂倒劲，哎，这才能一鼓作气打个胜仗。你懂什么的？这胡德济心里说话，不管怎么讲，你这招够损的，当儿子的不能那么说。爹爹，人家都走了，咱怎么办？嘿，咱们有咱的活。孩啊，你在外头把本部人马点好了，功劳簿准备停当，准备庆功吧。你就安下胡大海不说，单表雌雄眼长闹，带着金锤殿下朱穆英、武进忠、武进孝这帮人离开了大帐，把长帽气得脑瓜直补了。哎呀，可把我气死了。朱穆英也紧劝你生什么气？他那叫激将法，咱干什么上当？激将法也叫人生气。老胡家露脸，他也不敌老常家露脸。
1: 我非赢了那个大个子吕据，突出这口胸中的恶气。
0: 对呀，有劲儿咱安到阵前时去。
2: 点对，
0: 他哪来的队伍？就是朱文、朱武二街岭的喽啰兵，把1500人集合好了。长茂飞身上马，吩咐一声：“
2: 来啊！我告诉你们，都把劲儿拿出来，人有脸，树有皮。”这一口气儿咱就杀进牛塘峪，哪个猥琐不前，我一榔头把他砸死。
3: 遵令。
0: 众人点头称是，各拿刀枪，跟着长帽就赶奔敌人的连营。这回啊，没打招呼也不必草地骂阵了，抬头一看，串串的蜈蚣灯，点点的灯火，全是苏州兵的连营。这阵长帽马就来到近前了，喊喝了一声：“
2: 疼！
3: 杀呀！”
0: 越壕沟跳障碍，这1500多人就冲进去了。苏州兵

乱了阵脚了，哭爹叫娘，劈刀扔枪，一阵的大乱。长茂领着人这一口气儿就推进了有三里地。正在这时候，就听苏州兵的连营里头炮声响动，苏州王张士诚带领金塔无敌将吕据亮队把长茂给拦住。因为张士诚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不知道半夜前长茂就投营来了，慌乱之间点兵散漫，裂开旗门，两旁边长起灯球火把，照如白昼。苏州王一看啊，又是白天的坏小子，吕将军，这个长茂又来了，好小子，你没把我调理死，有一对三下那么对的吗？啊，先装没劲儿，后来给我来劲儿，好学没把我震死，这个仇我焉有不报之理？王家千岁，您在旁边观敌，看我应他。催战马晃凤翅鎏金镗，就挡住长茂。长茂一看，哎呀，大个子，你挺好啊，又见着了。呸！长茂，少说废话，来来来，你我二人决一死战，抡凤翅鎏金镗就砸。长茂紧白话，哎，咱等一等，我再出个主意行，你待着吧，什么主意我也不听了，咱就打吧。吕据上当上够了，这条凤翅鎏金镗抡开了，上下翻飞，跟长茂展开决战。长茂真有点怵头啊，你看这吕据这家太厉害，立猛躺沉，把自己平生的能力都施展出来，也万难取胜。两个人打到五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小磕巴嘴朱木英一看，爷糟糕啊，哎呀，干什么？替长茂使劲。茂啊，你死脑筋呢，你背那兜子干什么的？咱们不给他来一下？他这一喊，别人听不明白，长茂可明白。对，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长茂一想，我这兜子里头装的是龟背五爪金龙抓，我这大抓我怎么不使唤？让吕据给我打迷糊了啊！对，想到这，精神长起来。好，吕据，你这可吃亏了啊！我们的智囊给我出主意了，我让你知道知道茂他爷的厉害。可他们翻着外国话，吕据哪懂的，照样抡凤翅鎏金镗大战长茂。又打了五六个回合，就见长茂虚晃一招，拨马就走，奔东北方向。一边跑着长茂一边说，大哥呢，太厉害了，茂的也不是对手，不打喽，走喽。吕据一听，什么走了？没那么便宜，我两个兄弟吕勇吕猛纷纷丧命，我焉有不报仇之理？这小子我非把他抓住不可。吕据脑瓜皮一热，不管青红皂白，催马抡凤翅鎏金镗就追，追来追去，追个马头接着马尾，他把大躺抡开了，照长茂就要砸。还没等他动手呢，长茂早就做好准备了，马往前面败，他眼往后边盯，小眼睁着看得挺准。来了，他一看吕据到了身边背后，准知道人家非砸他不可。长茂把禹王说嘿交到左手，右手腾出来，在龟背五爪金龙抓那套上一套，哗了飞抓他拽出来。因为练这种东西他下过苦功，不用看，长茂就背着脸儿，要么这个尺寸，把飞抓就扔出去了。好家伙吧，不划了！这大抓来这个快，吕据不知道，就觉着头顶是生风。他仰面一看，什么东西？你看什么呢？这要倒霉了，咔！

0: 的一下，正抓在头盔上。吕俊吓得一闭眼，脑袋一扑了，怎么躲也躲不开了。这抓抓上之后，长毛往怀里头一蹬，你下来吧，你给我。感情这飞抓跟那人手一样，越拽这链里头抓的越紧，五把钩都扣到头盔里去了。吕俊要再不下去，恐怕脑瓜盖给拽下去了。哎呀，扑通，从马上跌落在地。长毛一倒手，过来过来，撕拉撕拉，像拉死狗一样，把吕俊就拽到马前。野人熊胡强一看，驼肉交给我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来到这儿一脚把吕俊蹬住，这就要拧脑袋。朱母英一看，等一等，别拧了，我说帽把他抓住就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一会儿你知道我们谁叫人家抓住，还能走马换将吗？换不了的时候，你再揪他脑袋。吕俊一听，他妈这磕巴嘴更损啊！长茂点头答应，让野人熊胡强拿绳把吕俊是生捆上绑，让野人熊胡强扛着他。吴王张士诚一看，大惊失色，心说这怎么办？全指着吕俊，他今天被抓住，什么人可以退兵啊？哎呀，这他正着急呢，就听队后面一乱，有马褂鸾铃的声音，有人高声喊喝：“王家千岁，不必担惊，老朽到了。”张士诚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南侠王爱云。咱们前文书说过，张士诚手下倚靠的是王氏三白吕家六旅，这王氏三白的头一名就是老侠和南侠王耐云。现在王耐云在苏州王的手下官拜丞相之职，因为前方的战况不利，有人向老侠禀报了，他才领着一支亲兵赶到这块来支援。王耐云来到张士诚的马前，王家千岁受惊了，战况如何？哎呀，老侠客，你晚来了一步，吕将军被他们抓住了啊！王耐云的脸也变色了，往对面看看，可不是吗？就见吕俊呲牙咧嘴，让个野人扛着。老侠客看罢多时，赶紧说话：“王家放心，有老朽在。”料也无妨，我把吕将军救回来。老侠客全指着你了。再看王乃云甩凳从马上跳下来，把马匹交给亲兵，迈大步来到两军阵，到了长茂的马前，钉子步一站，真是稳如泰山。对面娃娃通明在也长毛低头一看，这老头长得干净啊，大个细条条的身材，面如银盆，头发眼眉胡须刷白刷白的，跟冬天下的雪一样，头上戴着杏黄缎的鸭尾巾，半匹黄绫子勒头，身穿月白缎短靠，外披英雄氅，蹲裆滚裤四喜抓地虎的快靴，腰中挎着口宝剑，这口宝剑是古香古色，二尺多长，杏黄灯笼穗，二目如灯啊。长茂就知这老头不含糊，把脖子一缩，老头你好啊，娃娃，我是不错呀，你是谁呀？
1: 我呀，你还不知道呢，那些人都知道。我叫长茂，茂太爷，我爹是开明王常遇春。
0: 哦，长茂，行，年轻的人有两下子。哎呀，你还真不含糊，把吕将军给抓住了。娃娃， 听老朽良言相劝，快给吕将军把绑绳解开送给我们，如不听良言，今天你是难逃公道。
1: 哎呀，怪不这年头天下大乱呢，老头都会吹牛啊。我你个老家伙，你有什么能耐竟在帽子爷面前胡说八道，今天我砸死你。
0: 长帽说对了，他怕把禹王神槊抡起来就要动手。南侠往旁边一闪身，脸蛋子往下一沉，
1: 长帽啊，
0: 也慢说是你，就是把你老师搬出来，把你师爷请出来，也非是老朽我的。

命伯彪领着人赶到了。命伯彪借着灯光往前面一看，哎呀，这不是我老师王耐云吗？真悬呐、啊！我要晚来一步，长茂非出事不可。想到这儿，命伯彪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迈大步来到阵前。妈，赶紧退回来！你回来。长茂回头一看，老前辈命伯彪来了，不敢不听，赶紧一拨马回归本队。我老人家，你来的这个巧啊！你要晚来一步，我把老头就锤不死了。胡说！你知道这孩儿，你别觉着你不含糊，你跟这老头比，你差的可太多了。我管他瞎不瞎的，谁我也一样揍。胡说！还不给我退了下去！长茂不敢跟宁伯彪耍混，撅着嘴回归本队。宁伯彪这阵儿来到南侠王耐云的面前，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师父，老人家一向可好，徒儿未给老师问安，身犯不赦之罪，我这厢有礼了。说着趴地下就磕头。王耐云看了看，伯彪啊，起来吧。哎，想不到在这儿咱爷儿俩遇上。宁伯彪答应一声，站起身了。伯彪，我听说了，你保了明朝的朱元璋，跟苏州王张士诚作对。孩子，你这是什么毛病啊？你想想，你住的苏州凤凰庄属于苏州王的治下，王家千岁明君有道，对待你很有感情。前者命人拿着我的书信到家里头几番去请你，你说老母在堂不愿居官，后来王爷也不勉强。你说不当官，为什么你保了朱元璋啊？哎，难道你欺骗为师不成？恩师，弟子有下情回禀。是，我不想居官，可是事情有点变化。您是知道的，我跟常玉春从小在一起长大的，看在常玉春的份上，我这才跟朱元璋结识。到现在为止，我也不想当官，我无非是从中给帮帮忙而已。哦，你帮忙打苏州王而不敢，我觉着苏州王张士诚做的这个事不仁义，不应当骨肉自残，定诡计把朱元璋困在牛塘里，这个我觉着不合适。因此我的，你猜什么？你才暴打不平。好孩子，行，那么现在来说，你打算怎么办？还想跟为师动手不成吗？师父，吓死徒儿也不敢动手，你就给我退在一旁，赶紧告诉那长毛把金堂无敌将吕据给我放回来。这怎么，你还敢不听吗？这师父，恕弟子之罪，这个事万难办到。你想想，两国的仇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您说我怎么能把这吕据给您放回去呢？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再者一说，我又不当官，我哪有这种权利？放与不放得问人家的主将，徒儿我实在不能遵命。呸！王耐云把眼一瞪，好小子，儿大不由爷呀，忘了你当年跟我学武术的时候百依百顺，到了现在你觉着不含糊，眼里头没师傅了。好吧，那咱们也是仇敌了，赶紧请上马，拿你的金丝软藤枪，咱们两个决一死斗吧。师父，吓死徒儿也不敢。

0: 遵命，我哪敢跟您伸手？不敢呐！嘿嘿，对不起，你要不伸手，我可要抓你了。王乃云说着话，往后一退身，噗，英雄掌甩掉，腰中的大带紧了几扣，过来叫大战宁波彪。你看宁波彪不伸手，这帮小年轻的可受不了了，把朱木英给气的更磕巴了。哎呀，这老家伙，这真不讲理，看我的，事情三分像啊。朱木英现在知道了，宁波彪是岳父老泰山，宁波彪的女儿宁彩霞是未来的妻子，那能不像这老丈人吗？催马抡大锤，直奔南侠王乃云就来了。老家伙，你吃我一锤吧！嗯，王乃云往旁边一闪身，这一锤砸空了。宁波彪一看，拦是拦不住了，这可怎么办？急得直抖着手。再看朱木英，左一锤，右一锤，唰唰唰唰唰唰，恨不能一锤把王乃云砸死。王乃云一看，可真急了。用手指着宁波彪，好孩子，好好好，你装好人，让别人过来打我，咱们师徒的感情就此结束，你挡着我的。王乃云往前一退身，咯嘣摁崩簧，嚓拽出这口宝剑，就见两军阵前唰打了一道利闪呐。他这口宝剑叫紫电青霜，真快呀，真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再看他把宝剑拽出来，一掐剑诀，孽渣，你再过来，过来，就过来。轮锤又砸，老侠往旁边一闪身，哎，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唰着一宝剑，奔朱木英这脖子就来。朱木英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哎呀，唰。宝剑在脑门上过去了，他刚一掌身，哪知道王乃云那手头够多快，腕子一翻，使了个脑后摘瓜，唰的一剑又回来了，把朱木英可吓坏了，再躲来不及了，把小眼睛一闭，这算归位，就觉着脖子凉丝丝的，没砍，什么原因呢？别看王乃云着急。心里生气，可不能下狠手。老头一琢磨，我80来岁，我还能开杀戒杀人吗？哎，行了，我就把他杀了，我也不算什么光彩的事情，干脆抓个活的，好把吕据给换回来。要把他也整死，这事就麻烦了。所以他把宝剑平着，一推这朱木英的脖子，下来。吓得扑通从马上掉下来了。老侠客过去一抬腿把他踩住，没费吹灰之力，马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点手换亲兵押回去。亲兵过来像拽鸡一样把朱木英给架走了。朱木英可不干了，哎呦，救命啊，喊也没用啊，让人家押回本队。王乃云把胡须整理整理，二次站好。宁波彪，过来吧，你还客气吗？嘿嘿，你眼里哪还有老师啊？来，我奉陪你走几趟。说什么宁波彪也不能过去，这阵长茂可急了，他怕朱木英有个好歹的。吴进忠、吴进孝，过去。这哥俩吓得脑袋嗡的一声。哎，我说元帅，我们这两下太平常稀松了，金锤殿下都白给 我们俩，不更白给了？
1: 你白给也得去，过去。
0: 两个人没办法，晃冰铁怀抱拐大战南侠，他俩根本就不行。南侠王乃云左闪右躲，啪啪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哥两个倒听话，扑通扑通全趴地下了，书说简断也被人家生擒活拿，时间不大，让人就抓仨，怎么办呢？南侠就问 哪个还过来？长茂，你敢不敢过来？长茂把脖子一缩，
2: 哎呀，这老家伙真厉害呀，就像玩似的就打了胜仗了，要让别人过去都够呛，非冒他也不可了。吴强啊，
1: 哟，
2: 你把那驴具看好了啊，一反着帽他也叫他抓住，可走马换将，拿驴具换我，听没？那小磕巴嘴跟那几人就甭换了啊！
0: 你看有多损吧？嘱咐完了，长茂催马奔两军阵。哎呀，宁伯彪一看长茂身手也白给呀，但是现在劝也没有用了，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自可嘱咐嘱咐，茂多加小心。
2: 您放心得了，你是他徒弟，抹不开身手，茂他也可不管这套。您在旁边看着啊，我老头你挺好啊，有两下子姜是老的辣呀。行行行行，茂他也心服口服，外带佩服。
0: 娃娃，你还想跟老朽动手不成？
2: 动手可不敢，跟你学几招开开眼。我老人家，这玩意儿您这能力真不错，您那阵跟谁学的？长茂一边说着一边往前凑合，腰摸着兵器也能够上，好冷子把宇王朔抡起来。老头您在这让家伙走，
0: 那也就是南侠王乃云呢、啊、换了别人这下给砸上了。王乃云说声不好，把脑袋一扑了，斜着蹭跳出圈外。长茂这一宇王朔砸空了，老头瞪双睛泼口大骂，好娃娃，你这小子说人话不办真事儿，今天呢我非要你这条命。说到这儿，一晃紫电青霜剑要大战长茂。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

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约起，像红日发放今次，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轻轻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小脑瓜赵壁来到水牢，没费吹灰之力就把施大人给救了。由于赵壁呢身小力薄，他这也不显墩儿，没多大劲儿，在救大人的过程中也吃了不少的力啊。他把施大人高高举过头顶，拿自己这小脑瓜往上愣拱，大人也使劲儿，他也使劲儿，好不容易爬出水牢，把赵壁给累的是呼呼之喘呐。高兴的是，最大的问题解决了。他告诉大人：“不要声张，我背着您逃出龙潭虎穴。”
1: 是是是是。
0: 现在石大人都懵了。你看，平时升堂问案，思路敏捷。很少遇上这样的事儿，再遇上几回神经都得崩溃，又害怕又着急，趴伏到赵壁的身后。赵壁一手拢着他双腿，攒了最大的力量，也管不了旁人了。往院里头一看，小一朵没钱亮正逗一个大黑个子，他也不管胜负了，就这么背着大人左转右转，左转右转，好不容易离开了方家庄，又往前跑了一段，跑出将近二里地来吧，旷野深山，寂静无人呐。回头看了看，没人追着，赵壁这才轻轻把大人放下，离开这个道，进了树林了，找块干净地儿，让大人靠着树坐下。再看石大人呢，眼看就要断气儿了，是奄奄一息呀。赵壁顾不了旁的，过来赶紧扶石大人，又晃肩头，又给他摇晃胳膊。大人，大人醒醒，大人醒醒！
1: 哎呀！
0: 怎么回事？浑身是伤。脑袋上还顶个包，肩头屁股全都摔破了，跟落汤鸡一样，在水里头泡着还有个好吗？赵壁一皱眉：“大人呐、啊，我没带衣服来，您先委屈委屈，把湿衣服脱了，我给您拧一拧，拧个半干不干的，您再穿上。”
1: 好吧，
0: 到了现在有失官体，没有办法了。衣服脱下来，赵壁给使劲拧，拧得不得灵了，抖了抖了，这湿着又重新穿上。
1: 赵壁呀、啊，他们呢？
0: 啊，赵壁明白，指黄天霸众人，他们都在跟贼人决斗啊，你死我活，打的是不可开交。您听，您还能听着声音。哎呀，但愿老天保佑好人一路平安。
1: 大人，您是不是饿了？我一点东西都没吃着，他们想活活把我饿死，我这带着干粮呢。
0: 赵壁说着把百宝囊拿过来了。怎么叫百宝囊呢？里边什么东西都有。赵壁这个人爱吃零食，吃顿饭的时候他吃不多，所以他这个兜子里头馒头、花卷、香肠、咸菜经常都有。拿出一块比较干净的来，大人你先充充饥。说着又拿块香肠，哎呀，这石大人是狼吞虎咽，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这话一点都不假。大人吃的这个香啊。然后赵壁一伸手把水葫芦拿出来了，大人别噎着，喝点水。哎哎，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你怎么什么都有？对，我这人精细，出门什么都带着，不像他们那么粗心。解决大问题了。哎哎呀啊，好，太好了太好了。大人呢、啊、我就陪着您在这儿，等他们打了胜仗之后，咱们一起回苏州府。说的是说的是，
1: 我不过放心不下呀，要不你把我放在这儿，你回去看看，助他们一臂之力。
0: 用不着用不着啊，那人多势众，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我哪能离开大人。
1: 石大人一听也是，赵碧啊，我没有力气不说话了，我打算睡一觉。
0: 行，您靠着树打个盹吧，我给您保镖万无一失。
1: 说到这儿谁也不说话了，赵碧蹲着往方家庄那方向看着，盼着黄天霸他们快来，心里琢磨着肯定不能打败仗。别看方家庄五龙寨人多势众，一邪不侵正。

0: 咱来的人手都是硬家伙，疑兵师肯定错不了。话虽如此，他也是担心，一会儿往道上看看，一会儿他看看，正看着就好像黑影一晃奔这个方向来了。谁呀、啊、赵壁揉揉眼睛仔细一看，是一个人，慌慌张张就到了树林的外头了。赵壁不知道是敌我，提高了警惕，站起身来，拎着小刀闪身躲到树后，回头看看狮子人睡着了，吹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哎，这他多少放点心。赵壁一看不像自己的人，从走路形象举手投足都不像。再看这个主离着赵壁两丈多远，在大道的边上站上了，手里一把明晃晃的宝剑，不住的往方家庄方向张望。赵壁心说，谁呀、啊、漏网的贼溜出来了，既不是我们的人就是仇人，我把他拿住再说。哎呀呀呀，就我这两下子也不行啊，我能拿得住吗？弄不好叫人把我给逮住了。哎，有主意了。赵壁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把迷魂药拿出来了。你看赵壁也什么都有，想当初闯荡江湖，这零碎是离不开的，刀伤药、迷魂药、解药都有。赵壁多少闻上点解药，把这迷魂药倒出一点扣到手心，高抬腿轻落足比猫还轻，找到上风头，在这人斜对面这一吹，这风再一吹呢，那个人全闻着了。那人提着宝剑正张望着，冷不丁提鼻子一闻，怎么一股香味儿？刚说香味儿，阿嚏！扑通，天亮亮亮的，宝剑扔了，摔倒在地。赵壁乐呵呵过来，蹲着看了看，是个年轻的，不超过30岁。卷帕罩头，一身夜行衣，手提着宝剑，挎着白布囊，心说这小子肯定是个贼，我敢断言是贼中的骨干呢。哎，一会儿我再问你。想到这，赵壁把他的判甲套给他解下来，都有那绒绳，然后宁可把他捆上了，捆结实了，估计他跑不了了，把宝剑捡起来给他扔出多远去，身上的家伙事儿全给他卸了，然后掏出解药来，对着鼻孔一吹，时间不大，这人明白过来了。阿嚏！我你，赵壁啪啪给他俩嘴巴子，你怎么的？别动！动！看着没？我这是什么？我这可不是修脚刀，这是杀人的家伙事儿，我就给你续杀。啊，你是小脑袋瓜赵壁赵大侠，这你把我抓住的，然也除了我谁能抓住你？哎，小兄弟，到了现在别抬杠，有啥说啥。请问你尊姓大名？
1: 我姓谢，我叫谢宝。
0: 谢宝有什么绰号？
1: 我叫银龙谢宝。
0: 银龙？那我且问你，你跟那个五龙寨有什么关系？
1: 五龙寨里头大伙捧我们，有五个人都带龙字，都是绰号。你比如说白龙，白龙就是我大哥方天化。黑龙，那就是方天化他兄弟方天勇。
0: 还有那个我哥哥叫金龙谢珠，我叫银龙谢宝。还有一个叫小龙，叫杜天辉。我们都带龙字，所以大伙给送个绰号叫五龙寨。啊，原来如此。好好好，我也不管你什么龙，我是

0: 专抓龙，你懂的吗？乖乖的听我的话，不让你受罪。胆敢不听我，一刀一刀我拉了你。
1: 我听话，我听话。
0: 我再问你，你不在方家庄，你跑这儿干嘛的？
1: 是这么回事，形势对我们不利。我看今天晚上官人都来了，方家庄五龙寨保不住了。我私心特重，顾不了大伙儿，我跑出来了。我想在这避避风，比方说，官面的赢了，我就跑了；如果官面的输了，我再回去，我就找一个理由说我办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去了。回去再混吃喝，这就是以往的实情。行，小子，看来你说的是实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你还是挺乖的。来来，跟我来，跟我来。他牵着他，拿刀抵着他后腰。你看赵壁能耐不大，可够狠的。这小子真不听话，小刀真给他续上。他俩这一说话，识得人醒了，就打了个盹儿。能睡实在吗？赵壁啊，
0: 来了。
1: 你跟谁说话呢？
0: 嘿嘿嘿，您看看，您看看。狮子人揉眼睛一瞅，哟，多个人还拿绳捆着，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我利用您打盹的功夫，我抓了个贼。要不我挺烦闷的，抓贼玩他不开开心吗？
1: 你抓着的
0: 啊？这有什么奇怪的？
1: 哎呀，赵壁呀、啊，看不出你真有本事。哎，大人呢、啊，这么跟你说，您还记住这话不？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啊。我这人能耐，那大的没边儿。他平常显着不怎么地，为啥呀？因为我谦虚，我谦虚呀、啊。有能耐露脸的事，让我兄弟黄天霸他们去干。我呢就退到一边儿，数黄花鱼的我溜边儿。在关键时刻，我一看他们都不行了，我就得真人露相了。你看现在我不使劲儿，什么时候使劲儿？就抓这小子我还费劲儿吗？我就一口气儿就把他逮住了，
0: 一口气就逮住。对呀、啊，一吹他就完了，乖乖的拿绳把他捆上了。小子，你说是不是？
1: 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他能犟嘴吗？就这么的，赵壁拿绳把他捆到树上了，
0: 老老实实来待着啊，
1: 怕他吵吵，嘴里给他堵上，勒上脚子。大人还真别说，真信了赵壁的话了，暗挑大拇指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赵壁不但鬼点子多，能耐还大，这个人我算收着了。这么说着，又来一个人。这个人就跟那谢宝同出一辙，也走到大道边上，也到那棵树根底下，手中提着宝剑往方家庄方向张望。这谢宝看得清清的呀，他哥哥谢珠来了。要怎么这亲哥俩呢？心里说话，哥呀，你快跑啊你呀，或者你救我呀，你别找倒霉呀，一会儿那小脑瓜又发坏，让嘴带着嚼子堵着说不出话来，干着急。赵壁一看乐了，又送了一个，该着我露脸。大人，你看看我怎么吹气儿。你还想露一手？对，你看着吧，只有叫您知道。赵壁说着话，那手一晃，解药扣上了，抹到鼻子眼上。因为啥呢？迷魂药自己也得迷魂啊，没解药不行啊。然后把迷魂药又扣到手心，高抬腿，轻落足，走到上风头，离不到两米远，对方就一点察觉都没有。赵壁有特殊的本事，练的轻功站着一绝呀，跟魂那相似。一看差不多了，风一吹就听见，屁！他俩两个两个两个，摔倒在地。赵壁高高兴兴过去，把他裤腰带给他解下来，把他捆上。捆完之后，给他上上解药，
0: 时间不大。这谢珠才明白过来，小子，你是我的俘虏了，你哼哼什么你？小子，你叫什么名？
1: 我
0: 啪啪就俩嘴巴子，你瞪什么眼？问你啥说啥，瞪眼我就削你，我抠你的眼珠子，割你的舌头，摘你的牙。
1: 我叫谢珠，
0: 谢珠，谢宝是你什么人？
1: 那是我弟弟。
0: 对了，你们哥俩枣木棒槌一对，给我来。就这么把他押到石大人近前，石大人看得清清的，石大人哪懂得江湖这套，什么解药迷魂药一窍不通啊，就看赵壁真吹了一下，这人就躺下了。大人都傻了，赵壁呀、啊，你这什么能耐？大人呢、啊、我这决议太多太多了，跟您说您也不懂啊啊！我这叫神仙吹，我吹的是一粒混元气。哦，原来如此，他再高的剑侠架不住我一吹，不逮住了吗？好，好样的，真个是真人不露相。赵壁把他捆到另一棵树上，这回可好，哥俩一见面，谁也说不出话来了，都带上嚼子了。赵壁咯咯直乐，你们哥俩现在这守着，听没？哎，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免受皮肉之苦。这时候天呐，就接近快亮了，还没亮的时候。咱再说方家庄，这形势发生变化，黄天霸等人是占了上风。黄天霸跟方天画决斗啊，要说方天画这两下的这对双钩很了不起，毕竟不是黄天霸的对手。黄天霸打着打着，刀里加镖，这一镖打到方天画肩头上了，虽然说不是致命，但这下可也不行，咔嚓的一下，方天画身子一摘的，黄天霸一根不止，一脚蹬在前心上，把方天画蹬了个仰面朝天。但是方天画也不善，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房檐底下，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脑瓜一晃是飞身上房。黄天霸跟着又一镖，他一抬腿没打上，把房檐的瓦打碎了一块呀、啊！方天画一看大势已去，是抽身便跑。他一跑是群龙无首了，人们一看当家的跑了，我们给谁玩命啊？就有能耐也施展不出来了。哗，皆作鸟兽散，各奔西东。黄天霸率领着众人一路追杀，但是追着追着，黄天霸一想少杀人，这是至关重要的，大人一再交代，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手下这帮人也都知道，能抓俘虏就抓俘虏，不能抓的叫他受点伤，最好不杀人。所以你别看经过这么一场大战斗，死的人几乎没有，群贼是东奔西走，开了花子。黄天霸想起来，各位不必着急追贼，救大人要紧。听说大人在水牢内，救大人，救大人。他们奔后跑，也不知水牢在什么地方，迎面正好遇上小一朵梅钱亮，钱亮拎着刀回来了，跟黄天霸走了个对头。黄天霸一看是他，钱亮兄弟，黄大哥，你上哪儿去了？我救师大人去了，师大人

跑了，跑他也跑不了，我不给他治他活不了，肯定得死的半山腰。就这么的，我不放心，奔前院遇上你们了啊，四百。

一找赵壁没找着，抓了五六十个俘虏，这些俘虏都是当家人的，当碎催的，跪到地上高高举过双手。黄天霸告诉，只要你们老实，降者免死啊，都规规矩矩的在这排队待着。四外一搜查没发现什么，天就要快亮了，黄天霸没见着赵壁，也没见着狮子人，他着急呀、啊、能不着急吗？四散分开找，黄天霸带着钱亮，带着孙玉堂、穆武成等人找来找去，找到郊外。赵壁一看来了，从这个走路的姿势看就知道是黄天霸。嘿，赵壁心里高兴，你们白折腾，手工一件是我赵壁的。正在这时，就听黄天霸喊：“赵大哥，赵大哥！”穆武成也喊：“赵壁，你在哪？赵壁！”大伙嗓子都要喊破了，这声音传出多远去？赵壁不慌不忙：“大人来了，我出去迎接迎接。”他拎着小刀，挺从容的，到了大道上，腰一叉，腰板一拔：“大侠在此。”赵子，在这呢，在这，在这。黄天霸一个急冲，赶到近前：“赵子哥吗？”“正是在下。”“哎呦，我大哥呀，听说你把大人给救了。”“兄弟，除了我之外，谁能救得了大人呢？啊，是不是你救的？”“当然是我救的。”“哎呀，谢天谢地！大人怎么样？”“平安无事啊，这不我一直陪着呢吗？我怕大人有个闪失，所以没给你们帮兵助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0: 你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4: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
3: 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
4: 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4: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接不上了，原来吃的掉甩不掉，钻心苦，希望听不到。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0: 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

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

0: 同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

0: 及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

0: 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

0: 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六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词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树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1至5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1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4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 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3: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3: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4: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待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待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2: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兴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甚至有媒体说 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今年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今年高考命题有什么样的特点？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今后高考的命题又会有什么变化？多位专家还有一线教师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7: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8: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6: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9: 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6: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7: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0: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说题难不如说是题新，确实呢是高考正在告别背题型套公式的旧有的模式，转而聚焦对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的考察。那对于 AI 的到来，高考也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思维品质，那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大家都是越来越有经验的消费者，不知道您看中了某件商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决定买之前先去看一看网上的各种测评，小件的从美妆到零食，那贵一点的呢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各路博主通过测试对比帮消费者来避坑。可是看多了您可能也会发现，有些测评啊是一边在猛夸某个品牌，一边狠踩竞争对手，有的呢嘴上说着独立测评，背后却和品牌方合作推广。这些看似客观的第三方测评究竟有多少是真实体验，多少是在暗中带货，我们消费者真的是雾里看花。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怎么破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10: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11: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就要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今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10: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12: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0: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13: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0: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3: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一种检测的这一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0: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14: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 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0: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英江解释，
13: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0: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英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3: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0: 新规的落地既是对乱象的整顿，也是对诚信测评的鼓励。我们也期待随着规范的实施，网络测评可以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真的成为大家放心参考的购物指南。而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也多了一份提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7: 广西金嗓子。
1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2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5: 您好，
24: 喂。
2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9: 三二一，点火！
30: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3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34: 好 City 啊。
3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3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说起铜大家都不陌生，可是您想到吗？铜这种我们以为平平常常的金属，最近一年多在全球涨疯了，成了最抢手的硬通货。它是过去两年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一路狂飙，每吨从$8,800涨到了12,500，年涨幅超过40%，今年前五个月还在继续往上冲。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全世界的铜都在往美国跑，形成了一股少见的抢铜潮。铜为什么突然这么金贵？美国又为什么要在全球囤铜？这背后是一场怎样的博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阶段高点触及$500。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3: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4: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

0: 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1: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2: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1: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3: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一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下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等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立足。
1: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要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以大国竞争为目的，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3: 表面上看呢好像是卡断贵金属或者是有色金属的供应，其实呢在背后呢隐含着包括大国竞争在内的一些安排。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它其实是一种大国竞争的，尤其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1: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3: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确确实实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这就是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

0: 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全国高考正当时，不少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渴望以此为起点，开启未来学术求索的旅程。他们不仅要就读专科或者本科，未来还有机会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而眼下这个毕业季，一批不靠学位论文就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地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比方说，兰州大学两名深耕前沿肿瘤精准放疗技术的博士研究生，凭借实践成果完成答辩，成为了该校首批不靠传统学术论文，而是以实践成果获评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南京大学也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其成果不仅是应用于国内的南水北调工程、城市主干供水系统，还已经落地欧洲。大连理工大学的一名毕业生攻克高端数控机床的技术难题，顺利通过答辩，成为了辽宁省的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硕博专项研究生。不仅是理工科，华东师范大学2026届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也首次以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拿到硕士学位，而学生们提交的成果多以小说为主。事实上呢，这个变化也并非今年才有。2025年的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这让毕业生用实践成果拿学位成为了可能。去年年底呢，媒体就报道过像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等学校都迎来了首位实践博士。眼下这个毕业季之所以感觉更扎堆，正说明相关的政策改革举措呢正在集中落地。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所学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等多所高校也都已经培养出来了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那说到这儿，您会不会有些好奇，不写毕业论文拿学位，这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您怎么看高校的这个改革？我们联系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系主任黄平教授，他给我们讲了他们的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是怎么写小说拿学位的，那学校又怎么拿这些小说来做标准化的评定，来把握学位授予的底线。我们来听听黄老师怎么说。黄老师，我看这个毕业季您接受采访非常多啊，主要是大家对这个事情太好奇了，说这个我们的毕业生提交小说就可以毕业了，那学生们提交小说还是提交论文，这个事情是他们自己选的吗？
3: 就是我们创意写作专业啊，它是写作专业，就是我们要培养写作型的人才，我们这个专业啊它就是写小说的专业，所以呢可以选择呢以小说作为实践成果。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呢也是严格遵照我们国家的学位法。学位法要求呢专业学位啊要鼓励以实践成果毕业，但同时呢也并不是说禁止学位论文。我们对论文对科研是非常尊敬的，应该讲啊在中文系主流依然是研究文学，研究小说，而不是说写小说。我本人主要的时间呢可能还是写论文。同学们呢有科研的兴趣，我个人也是鼓励的。它核心的一点呢在于专业硕士跟学术硕士呢二者呢它不是一类。在专业学位培养方面呢我们是非常鼓励实践成果的。我们这专业呢是2018年开始招生，2019年迎来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前几年的学生呢基本上呢是既要写一个小说，同时也要写
2: 学术论文。
3: 我们发现呢这个要求呢对学生而言呢压力很大，它也有包含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你比如说曹雪芹，曹雪芹可以写《红楼梦》， 我们如果同时要求曹雪芹他要做《红楼梦》研究，恐怕曹雪芹也很为难。他只要做好其中的一件事，他就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觉得专业学位呢，鼓励实践成果呢，是贯彻因材施教的一个具体的举措。
2: 我也好奇，您说如果我们以前在学术论文上，可能我们也习惯了对学位论文怎么去评定它有一定的标准。那写一部小说，小说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呀。它比起一部学术论文来说，会不会更难量化，更难去标准化的评价？我们怎么评价它呢？
3: 我们的一个前提呢，是我们是中文系，评价一个小说的好坏呢，是中文系的看家本领。您现在呢，在我面前摆出十部小说，我还是能有一个清晰的质量的判断的。一般的读者也是毫无疑问，他会给出判断。小说本身也是可以进行优劣高低的判断。可能有的朋友会疑虑，小说这个东西非常有主观性啊，中文系的论文同样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且我们很支持也很赞赏就通过文学来张扬人的主体性。
2: 哎，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学生写的小说我们觉得他写的不够好，不让他毕业，他怎么答辩呢？
3: 对于小说对于实践成果的要求和对于论文的要求是完全一样的，以同样的质量和标准呢来执行的。既不能放一篇呢所谓的水货论文过关，同样我们也不会放一篇呢水货的小说过关啊。那怎么来保证这个质量呢？我们在同学们正式答辩之前安排了多个环节层层把关。他们在研二一开学的时候就要参加一个中级考核，证明呢他有能力进行小说这一实践成果的创作。通过中级考核之后呢，我们安排了一门课，我们请了非常优秀的青年小说家来手把手的指导同学们呢进行毕业的小说创作。他们每个同学也有各自对应的创意写作的导师，一个老师呢大概啊带两个学生，导师呢也会来严格把控学生的实践成果的质量。在他正式答辩之前的几个月，我们会安排一次预答辩，暴露同学们的诸多问题，同学们可以用这段时间呢来好好的来修改他们的小说。最后呢是正式答辩，2026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所以我们也尤其重视啊。我们请了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也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先生的指导担任答辩主席。我们也请了一批上海作协的资深的专家，这些老师呢称为行业导师。我们请这些行业导师呢来保证啊同学们实践成果的质量。
2: 所以其实我们在当初制定这套规则的时候，可能就考虑了这些核心问题，他怎么能够把握这个质量底线，包括可能他会对我们的教学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3: 不仅我们自身呢要严把学生的质量关，同时同学们以实践成果毕业的话呢，他也要经历跟学术论文一样的外审环节，请了行业非常资深的非常优秀的相关的专家呢。我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的今年毕业的两个同学他们的论文是由哪些专家评审的。应该说专硕的培养，创意写作专业的培养呢，它跟学硕不一样，它是比较有自身的培养特色的。教学方面呢，强调工作坊教学，是具体针对同学们提交的作品我们来展开研读。哎，这句话写得好不好，这个词用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请的有非常优秀的创作履历的老师呢来主持同学们的工作坊。第二方面呢，我们也会请非常优秀的作家给同学们开系列课程，手把手的教学。我们去年2025年，我们的住校作家是著名作家马伯庸先生，我主动的自愿的去给马老师当助教，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今后还有一个设想，我们想进一步拓宽行业导师的范围。比如说呢，我们正在考虑跟某个啊，先不说名字了，跟某个著名的游戏大厂合作，他们的优秀的一线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课堂上给同学们开一门课，让同学们的学习直接跟产业一线直接挂钩，产学研一体化的来培养。
2: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方面有意思的设计，像您讲到这个游戏，听说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生他们毕业之后的去向就有去往这个方向的，是不是？
3: 每年都很多，今年也是这样。
2: 哎，那今后创意写作这个专业在教学呀，包括学位授予这种规则设计上，将来我们会不会有更多元的变化？
3: 我理解您的意思呢，是在问呢，就比如说将来写游戏脚本可以算作是
2: 对，有没有这个可能？
3: 有这个可能。我们也在呢摸索和探索之中。一个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和要求，就把论文呢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实践需要什么我们高校就努力的呢做到呢来培养什么。 比如说现在游戏产业啊发展的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也在考虑写游戏脚本可不可以，写游戏文案策划可不可以。只是说呢，目前而言呢，我们的师资的储备呢还不够。这个我游戏也不错，我也拿过游戏比赛的冠军啊，但是您说指导学生进行游戏文案策划呢，那我本人呢是不够资格的。我们也在考虑呢，就进一步拓宽产学研合作。

0: 其实是非常严格甚至严苛的标准和评定，是更权威的学术名家的认定。那黄老师也帮我们一起打开思路，将来可能不只是写小说可以拿学位，写游戏文案策划行不行？可能也行。但更多的学校纷纷践行实践成果也作为学位授予标准，这到底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在更多的学校和专业怎么去划定实践成果认定的标准？毕业和学位授予的质量底线到底靠什么来守住？多元评价模式能不能够全面推广呢？那未来它对人才培养、对就业导向会带来什么样更多的影响？我们这段呢也请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的学术委员陈志文来帮我们讲一讲。
1: 陈老师，其实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看到2025年1月份，当时我们就已经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就是法律上已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同为学位授予的依据。但是大家感觉在这个毕业季，现在集中看到了很多很多这一类多元标准授学位，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是个更成熟的时机，还是大家确实越来越多的真的在做这个事儿了？
2: 这是国家的要求，整体的部署。比如说15规划里边有一条说，在高等教育的体制扩容呢，它的表述是这样讲的，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本科招生比例和研究生教育层次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比例。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说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也就是说在研究生里边特别强调了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专业学位就是应用人才的培养，就是工科里边的典型的应用类的人才，就是高层次应用类的人才。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安排。过去呢，博士主要是学术层面的，那现在也有批量的出现应用人才。那硕士呢，目前基本上都转向应用人才为主。前两年我们有一次硕博士点的扩张，批准的基本都是以应用硕士博士点为主。现在我们硕士招生量一半多都是应用型的专业硕士，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时候就不再适用过去以论文这种学术评价、知识的生产为核心的评价方式了。我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应用人才，需要解决工程技术问题，能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人，而不是纯粹做基础研究、生产知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它相匹配。新的学位法是2025年1月实施的，又首次写进去了博士可用实践成果答辩替代传统学位论文答辩，二者法律效力等同。配套这个出台了工程类博士实践成果的基本要求试行办法，8个工程类别可走实践通道，这就包含电子信息啊等等。你可以理解说，我们整个国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上有重大的变化，在继续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更强调了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而对应用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类的，不再适用非得让工程技术员去写论文了，更适合用什么呢？用项目来替代他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或者硕士学位。
1: 所以外界一开始有一些疑问啊，比如说是不是拿学位的时候评价标准放宽了，听上去还
2: 不是放宽了。我这说一下，他是要实际的成果出台了相关的试行办法，就是为了确保质量，而且这一部分人实际要求更高，他的抽检是必须的。所以我想从这儿强调，实际他对学校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术型的硕士博士培养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类的博士的培养要解决实际问题，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而不是出一个论文。在某种程度是把他的培养过程放在生产线上，而不是只在教室里、只在实验室里，这是两码事儿。
1: 那具体实操的话，你就像您讲的，他要求高，那会不会实操起来很难？因为不同的专业以前大家都是写论文，现在怎么去划定这个实践成果？比如说它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在2024年10月份，为了配合新的学位法，有一个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规定， 它里边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它也有配套的相关的检查或者抽检。大家担忧你是不是用一个低质量的替代这个论文形成漏洞，我想提醒相关部门也出。

0: 台了，基本的要求施行办法也会不断的修订和完善，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有第三方的抽检，
1: 质量底线是可以守住的，
0: 必须守住，实践出真知嘛。我觉得必须改变我们工科理科化的问题，明明是工科要动手的，只会写论文，不能解决我们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所以这个呢是必须去扭转，对学校要求很高。原来的培养模式肯定不适应，不适合现在在强调实践人才，这个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我们必须真正去改变的。尤其对传统的大学，新型的研究生大学，我反倒不担心。像福耀科技大学，我前两天跟王树国校长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就是产业导向、需求导向，实践成果替代，那必然是实际需要的，是需求导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我们的导师要能跟得上，大量的产业导师要进来，而我们的学校主动把这些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工程技术攻克的战线上。
1: 将来会不会推广得更开？包括您刚才讲到，我们把我们的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对人才培养就业导向来说，可能也会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0: 当然，人才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脱节问题。我们现在用一个词叫适配性，那么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从企业的需要角度来培养我们的人才。教育强国建设第32条就明确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也提醒大量的学生和家长，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学历的标签价值也会大幅下降。无论是硕士、博士，大家更在意的是这张文凭背后本身的含金量、它的实际价值、它的实用性。
1: 不仅是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之间的角色可以转换，在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上，专家也说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该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这和前面我们听到黄平老师说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其实说的是一样的事儿，贴近真实的需求。那今天我们可能还觉得不写论文就硕士、博士毕业是新鲜事，那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发现评价标准的多元化。教学和评价都不是一直适应真正的需求。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9号是高考第三天，南方强降雨雨带向东向南移动，重点波及广西东部至福建沿线，局部区域有特大暴雨，大范围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明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明天正式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连续3年创新高。广西涠洲岛布氏鲸洄游已经10年带火了观鲸文旅，现在海洋生态修复走到哪一步了？科技手段在里面帮上了什么忙？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跟您一起聊聊相关的话题。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尤俊达眼看要死在靠山王杨林之手了。二爷秦琼急了：“王爷，这两个响马您不能杀呀！您把两个响马杀了，他们的同党要在济南府折腾起来，这叫疑惑地方。再说了，您把两个响马杀了，他们同党到底有多少人？”黄冈跟龙一共藏在何处，他们的窝巢在哪里，您全都不知道。杨林就问秦琼说：“宝啊，要以你所讲应该如何办理？”秦琼心说：“你要问我，我就有主意，我说出这主意，我这两个兄弟就活了。王家千岁，我想请您把这两个响马交给历城县，让他带回去审问。审问清楚了，他们同党到底有多少人，窝巢在何处，黄冈跟龙一共又藏在哪里？把黄冈、龙一共找回来，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好啊！”杨林是哈哈大笑：“叔宝啊，你这主意太好了。”徐世芳，历城县知县徐世芳赶紧跪倒在帅案之前，卑职伺候王爷：“你先把响马带回你的府衙，连夜审问清楚，报给本王知道。尊王谕。”“堂弟，卑职才，你暂时回衙去吧。”秦琼心说：“要把程咬金、尤俊达借往历城县，我这两个兄弟的命就有了。”因为秦琼明白呀，程咬金、尤俊达两个人出来找杨林要这二波黄冈，肯定是为洗清我秦琼、秦叔宝。他们哥俩一下这贾家楼，这楼上几十位兄弟能不管吗？徐茂公肯定会派人出来打听。只要程咬金、尤俊达借往济南府，一出这大营，徐茂公他们立刻就会知道。只要三弟知道了，他就能想办法救出程咬金、尤俊达。二爷秦琼心里明白，就在这时候，程大爷在辕门外头喊声了：“哎，我说这斩铃下来没有？别耗着。不就是脑袋搬家吗？快着点！”程大爷还急了。就在这时候，知县徐世芳过来了：“来呀，预备两辆大车，准备借差。时间不大，两辆大车准备好了。”这位县的老爷来到程咬金面前，给程咬金一作揖：“好汉爷。”程咬金一看面前这个人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横玉带，足蹬粉底官靴：“小子，你是干什么的？”“啊，好汉爷，我是历城县的知县。”“哦，我知道了。小子，你是不是叫徐世芳啊？”“不错，我正是叫徐世芳。”“你干什么来了？”“暂请二位好汉到衙中叙上一叙。”“嗯。”程咬金这聪明劲儿可就上来了：“没错儿，这肯定是秦二哥想的办法，这回我程大爷死不了了。”二哥可真不含糊啊，程咬金有心眼儿啊，心说我走，我得带着我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子蝈蝈红，得带着我这口开天大斧。只要我一出这大营，徐三哥准得派人这儿打听，嘿嘿，借机会我抄斧子，我就跟他们干。程咬金想到这儿，冲着徐世芳一乐：“小子，你让我走吧，嘿嘿，程大爷我刚才受了伤了，我走不动。”“好汉爷您放心，我已然给您预备好了车了，请您上车。来呀，把好汉爷搀到车辆之上。”“有官人搀，
就把程大爷搀到第一辆车上了，把铁面判官尤俊达搀到第二辆车上。两辆车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全都是官兵，这些官兵弓上弦刀出鞘。这车刚要走，慢着，我说徐世芳啊，好汉爷，请问您有什么吩咐啊？哎，把爷的马还有大斧子给拴在车后头。这官兵们心说，这响马是要跑吧。程咬金又叫了一声，哎，我说徐世芳啊，这案子我可明白，早晚也得死。哎，我死了之后，我这斧子跟我捆到一块埋了，我这匹马呀宰了一吃肉，就如同程大爷我把他给骑走了。你们要是不由着大爷我，嘿嘿，这车就甭打算走。历城县县的老爷徐世芳可明白，这个响马可不好惹呀。再说靠山王杨林已然传下口谕，让我连着夜的审问，审问清楚了好报给靠山王，说什么我也不能得罪这响马，我得从他嘴里要口供。来呀，由着这位好汉爷啊，把他们哥俩的马跟军人都拴在车后头，当兵的就得听老爷的吧。把程咬金跟尤俊达的马拴好了，把他们的兵刃挂在马上，车把是一摇鞭，啪，两辆车咕噜噜噜噜出了大营，往北就下来了。由打营中出来两个响马，这官兵压着，一会儿的功夫，沿道的老百姓就都嚷嚷动了，瞧热闹的是人山人海。程咬金一瞧这么多人看热闹，程咬金来劲儿了，坐在车上，嘿，你们前来观瞧啊，结黄杖的就是程大爷，我姓程，叫程咬金，后边是我的兄弟铁面判官尤俊达。这老百姓全都赞成好横的响马。程咬金在这一边卖狂，拿眼睛就往人群里学嘛。走着走着，程咬金眼睛一亮啊，就在人群当中有两个老道，一个是大哥魏征魏伯策，一个是三哥徐继徐茂公。程咬金心说，没错吧，这两个牛鼻子老道来了，嘿嘿，我程大爷就死不了了。那么魏征跟徐茂公怎么来了呢？咱们书翻回头来再说贾家楼。徐茂公派出两拨人去，一个是王伯党谢应登，一个是侯俊吉。这哥仨把情况全都打听清楚了，回到贾家楼就把情况禀报了魏征跟徐茂公。徐茂公说，中伟，你们听见没有，事儿可听清楚了，现在二哥难以脱身，程咬金尤俊达已然被擒了，借往历城县，我们哥俩得走一趟了，想方设法探听明白，得搭救他们，尽咱们盟兄弟的义气。大家伙异口同声，大哥三哥你们快走吧，我们等着你们。好，徐茂公就跟单雄信说，单老五啊，我们哥俩走了，这儿你可得把合着点。三哥您放心，单听您的消息了。魏征说，我们哥俩可走了。单雄信点了点头，徐茂公就迈步走到楼口这儿了。齐贤弟李贤弟，你们可把楼口看住了，别叫一个兄弟下楼。齐彪李豹点了点头，三哥您去您的，没错了。徐茂公跟魏征两个人下楼出了贾家店，进了城，两个人往前走，到了十字路口这一瞧，人山人海。跟道旁边的老百姓一打听，知道这借差已然过来了。等进了，徐茂公魏征一看程咬金坐在车上还嚷呢，这车辆往北走，两个老道就在后头跟着，一直跟到了县衙门的门口。
官兵把程咬金、尤俊达由打车上搀下来，进了衙门呢，暂时先压在班房。有人把马拴好了，瞧热闹的老百姓全都挤在衙门外头，就等着县的老爷审问这两个响马了。咱们再说知县徐世芳回到衙门，来到书房，来呀，把反虎联名铁魁人中给我传来。老爷，他们哥四个到秦二爷家中拜寿去了，还没回来呢。哼，这四个可恶的东西，来传话升堂。县的老爷升堂了，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喊罢唐威，往两旁边一站。大堂下边围着绒绳，这看热闹的呢全都在绒绳的外头。县的老爷徐世芳升坐大堂，往下边一瞧，这瞧热闹的老百姓太多了，谁不来看热闹审问劫黄冈的响马呀？瞧瞧也好啊。魏征、魏伯策、徐济、徐茂公就在人群外头挤进来了，一直挤到前边，挨着绒绳往堂上瞧着。徐世芳用手一指，来把响马带上堂来。是。一会儿的功夫，衙役就把程咬金、尤俊达押到大堂之上，旁边的衙役三班齐声喊嚷：跪下，跪下。程咬金一晃身形，两只眼睛看着县的老爷徐世芳。我说小子，让你家程大爷跪下，嘿嘿，没那么便宜。小子你瞎了狗眼了，在老小的杨林那儿，程大爷都没跪，我能跪你吗？这徐世芳一想，对，他连杨林那儿都没跪，他能跪我这一个小小的历城知县吗？不成，这响马我得顺着他，我得把他哄好了，等一会儿我问什么他才能说什么的。来呀，给两位好汉爷预备两把椅子，请二位好汉爷坐下，咱们有什么话慢慢的说。程咬金把嘴一撇，嘿嘿，小子这还差不多。好汉爷

0: 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程咬金坐在椅子上，小子，把大爷绑绳解开，嘿，给大爷两碗燕茶喝，喝完了问什么就说什么。徐茂公听清楚了，徐茂公心说：程四弟可有你的呀！县的老爷徐世芳马上传下话来，有人把程咬金、尤俊达的绑绳松开。徐世芳心说：大堂下边这么些官人，弓上弦，刀出鞘，你们两个人想跑是跑不了的。绑绳松开了，徐世芳用手一指桌案上自己这杯盖碗茶，来呀，把我这份盖碗茶续点水给好汉爷喝吧。嘿，这多少还顺点气儿，这茶我不能白喝。小子，待会儿问什么你家大爷我说什么。这瞧热闹的老百姓心说，这样打官司的我们可头一回见呢。官人就把县的老爷这碗茶端到程咬金面前，程咬金一张嘴，咕咚咕咚，一碗燕茶喝下去了。官人把茶碗接过来，又去给续水去了。徐世芳笑嘻嘻的看着程咬金：“二位好汉爷呀，茶也喝了，现在咱们该谈谈了吧？行啊，小子，你呀。”就问你想听的啊，你问什么大爷我说什么。徐世芳一想，我爱听的就是那黄杠龙一共藏在哪儿啊，我得先把这件事问清楚了，回头起出脏来，哎嘿，趁火打劫，我得捞他一把。徐世芳想到这儿，就跟程咬金说：好汉爷呀，本县最爱听的就是黄杠龙一共藏在何处，咱们先谈谈这个行不行啊？嘿，我说小子，你这一问，咱们二位的心气啊就碰到一块儿了。我呀就想说的是这件事儿。好啊，徐世芳心说这想法好痛快呀。好汉，那么你就听讲上一讲吧。徐世芳啊，你小子是树林子里头放风筝，你绕住了。好爷，此话怎么讲啊？你徐世芳是我们哥俩的瓢把子呀，这黄杠龙一共劫来了，不是全交给你了吗？嘿呦，两旁边的衙役三班跟看热闹的黎民百姓听程咬金说这话都大吃一惊啊，心说行啊，这想法够可以的。那程咬金多聪明啊，脑瓜来得快呀、啊！我说出话来让你徐世芳来个措手不及，把徐世芳气得这脸上就变了颜色了。好啊，你交给我了，像话吗？没错了，小子，这档子事儿你打算往外宅，嘿嘿，你宅不出去。气得徐世芳浑身力抖，体似筛糠，用手一拿惊堂木，啪往这桌案上一拍，来呀，把响马给我摁下，给我打。伸手又打铅筒子里抽出四根签，啪往地上一扔，这意思是打四只板子。程咬金看了看这四只签儿，再抬头看了看徐世芳，小子，程大爷我身上这两天直痒痒，这你就算救了我了，掌刑的使劲打。说完了之后，程咬金往地上一趴，腿伸直了，右胳膊一搭左胳膊，当枕头这么一枕。这掌刑的灶班一看，心说这小子挨打可是内行啊。好啊，你让我打，我使足了劲儿的打你。掌刑的抡起板子来，啪啪啪，使劲的打，打了好几十下子呀。没想到程咬金连哼都没哼一声。按着程咬金的官人一看，哟， 看清是这么回事啊。这头就来到徐世芳面前回禀太爷，这个人身带本花，挨打都挨出奖子来了，打不了啊。徐世芳实在是气坏了，来呀、啊、请大刑。站堂的高声喊嚷，请大刑。两个掌刑的就把这夹棍抬出来了，往这堂口上一放。徐世芳用手一指，姓程的，你行啊，告诉你，我徐世芳要不问出一个水落石出来，今天我这知县不当了。你不是不怕打吗？你瞧瞧我给你预备这一套刑法。程咬金拿眼睛一瞧，嘿嘿，小子，你以为你家程大爷不认识吗？这不就是夹棍吗？小子，当初程大爷我卖过私盐，打过盐巡，砸过盐店，我是久打官司的主了，还没尝过这夹棍的滋味呢。这回老小子你的大驾，你把我夹起来，让我尝一尝这夹棍是什么滋味。知县一摆手，这衙役当时就把老程上了夹棍了。堂上的老百姓全都皱着眉摇头啊，真有那心软的胆小的不忍得瞧了。一回头，诸位您闪闪，我得回家了。徐茂公跟魏征两个人是提心吊胆，心说四弟啊，恐怕这个夹棍你要挺不过去了，你要是全招了，咱们这场事可就麻烦了。徐世芳一瞧大刑上好了，来呀、啊、给我打到八分刑上。行刑的说了一声尊太爷的谕。那么什么是夹棍呢？这夹棍呢就是两短加一长，两边是短的，中间是长的，这三根木棍是并列的。这掌刑的呢就把程咬金这两条腿放这三根木棍的当中间，夹棍上边有绳子，行刑的站在两边拉着绳子准备行刑。马上要行刑了，这行刑的又看了一眼知县徐世芳，这是规矩。徐世芳问了一声，程咬金，要依我说你还是乖乖的说了吧。哼，小子，你让程大爷我说什么？我帮你小子结完了黄杠，你加我好啊，你小子这叫报恩。可把徐世芳气坏了，用手拍着桌案是高声喊叫，给我走停。四个拉皮绳的，左边的两个人把皮绳的挽手套好了，上膀子一背，使劲的往前拽，右边的两个人也是同样把挽手套好了，上膀子一背，同时往两个反方向拉呀。这四个行刑的一紧这夹棒，就听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程咬金嗷的一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徐世芳说了一声，来呀松刑。掌刑的一松刑，哒哒哒哒哒，这叫一堂夹棍，旁边还站着一个端碗的呢。这个人就朝着程咬金的鼻子眼儿一吹这姜沫子，缓了一会儿，程咬金就哼哼出声音来了。徐世芳一听，行，只要你哼哼，我就不怕你不说实话。你还能哼吗？徐世芳看着程咬金，我说姓程的，你招供不招供啊？程咬金慢慢苏醒过来，一瞧大堂上坐的徐世芳，程咬金把心一横，这横劲又上来了。徐世芳啊，小子，大爷我没得招，你要不把程大爷我夹死，你不是人养的。把徐世芳骂得浑身哆嗦，好，太好了，我这个知县不要了，我非把你夹死不可。他刚要传话行刑，这个行刑的一瞧吧， 程咬金这腿已然让夹棍夹坏了。照这样，程咬金下堂的时候就得往下抬了。而且程咬金还真横，他没有口供啊。这掌刑的心说这响马太横，就是刑下毙命，他没有口供也不成啊。按说呢，这官和吏是一码的事儿，可到这时候行刑的也得活稀泥了。这行刑的就跟程咬金说：“我说程大爷呀，您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不是白白受苦吗？”小子，程咬金看着这行刑的，到底程咬金能不能招供，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历城知县徐世芳在大堂上审问程咬金，程咬金是破口大骂，把这位县的老爷给骂急了，来呀，上大刑。掌刑的给程咬金上了夹棍。徐茂公魏征着急呀，老百姓在外边看着是人山人海，嘿，程大爷真叫横。这堂夹棍上完了，程咬金缓过来了。徐世芳啊，你要不把我夹死，嘿嘿，你小子不是人养的。徐世芳气得浑身乱颤，来呀，上刑。这个行刑的一瞧啊，这刑可不能上了，程咬金的腿已然被夹坏了，要照这样下堂的时候就得往下抬呀。这个掌刑的有经验，瞧程咬金到现在一句口供都没有，这响马也太横了。就这样，你给他用上刑，刑下毙命也要不出他一句口供。按说呢，这官和吏可是一码的事儿啊，这时候掌刑的就得活稀泥了。我说响马大爷，您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不是白白受苦吗？小子，少说废话。掌刑的又转过身来走到徐世芳的面前，大老爷，我看您也甭生气了，这个响马是血迷心窍啊，我们把他抬下去好好劝劝，必然让他招出实话来，您呐，赶紧休息去吧。好啊，徐世芳也不是傻子，干脆我就坡下驴吧，这个程咬金太横了，动上大刑就是刑下毙命，他不出口供，人要是有了麻烦，将来我怎么面见靠山王杨林交代呀？
1: 好好，看在你们的面上，把他带下去抬堂。
0: 县的老爷退了堂了，有人过来就给尤俊达砸上料。这时候程咬金的怀子骨已然快碎了，走不了道了，衙役三班就拿过一个大笸箩来，把程咬金放在笸箩里往下抬。程咬金还是骂呀，
1: 小子徐世芳，你好孝顺的你啊，黄冈银子你拿走了，给老子我上大刑，好小子了。
0: 徐茂公魏征在旁边听着呢，心说好样的程四弟，这叫横到底儿。现在老爷退堂了，瞧热闹的也就散了。魏征跟徐茂公两个人随着人群出了衙门。徐茂公说，大哥呀，咱们要动手得先去见秦老太太。哦，对对对。魏征心里明白，有了秦老太太的话，秦琼的事就好办了。就这样，哥俩穿街越巷够奔专诸巷，到了秦琼的家门口，上前一叫门，有人往里通禀，大爷秦安出来，就把两位道长接进去来见秦老太太。 见面彼此十礼，咱们书就不细表了。秦安让两位道长落座了，徐茂公就把程咬金被擒在大堂之上不招供挨了一堂夹棍的事情跟老太太说了。老太太听着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眼泪是一对一对的往下掉啊。二位道爷呀，我这臭儿子造了这么大的罪，你们到底打算怎么办呢？老伯母，我们打算起义造反，共立盟丹，结牢反狱，搭救程咬金。好，两位道爷呀，这样做就算对了。老太太接着就把儿子秦琼被逼着到了杨林大营，而且杨林要把秦琼带到京城，秦琼呢打算在路途上伺机报仇的事情也说了一遍。好吧，魏征、魏伯策、徐继、徐茂公两个人站起身形跟老太太告辞。二位道爷呀，恕老身不能远送了，你们可一定要小心，无论如何把我这臭儿子还有俊达贤侄救出来。老伯母请您放心吧，请安呐，把二位道长送出去，娘您歇着。管家秦安就把徐继跟魏征、魏伯策送出来了，到了门外拱手而别。魏征跟徐茂公两个人回到了贾家楼，这时候天就黑了，贾家楼上是明灯亮烛，贾润甫、柳州臣正在应酬众位英雄好汉吃晚饭呢。两位老道腾腾腾上了楼了，大家伙全站起来了。大哥、三哥、程四哥他们哥俩怎么样了？诸位别忙，沉住了气啊，坐下先吃饭，让我也坐下跟大哥我们哥俩喘口气。大家伙全都入座了，魏征、徐茂公也在原来的座位坐下，有人给斟上酒，徐茂公喝了一杯酒，把声音压低了，就把程咬金在历城县大堂上挨打受刑至死不招的情形跟大家伙说了。众位英雄好汉一听，没有不挑大指的，嘿，好样的，程四哥横到底是个人物。徐茂公说，告诉你们，程四弟至死可没招出秦二哥来，也没招出汝南庄来，咱们大家伙的事儿他是一字没提。众位兄弟，我问问你们，程四弟是不是一条英雄好汉？没错了，三哥是英雄。好，既然程咬金是英雄，咱们跟程咬金可是结义的兄弟呀、啊，咱们得想方设法结牢反狱，搭救他们哥俩的性命。大家伙一听又站起来了，三哥我们听您的，您传令砸牢反狱，得把他们哥俩叫出来。没错，好，既然大家全都愿意，你们先坐下，先把结牢反狱这事儿往旁边放一放。今天我徐茂公得跟众位说一说杨家朝廷的事情。大家伙落座之后鸦雀无声，就瞧着徐茂公。众位兄弟，咱们就从头几年说起吧。文帝杨坚宠信越王杨素跟奸臣宇文化及，横征暴敛，残害忠良，天下到处是贪官污吏，挤得老百姓是没有活路了，所以才有占山落草、铤而走险的人。为什么？为的不受官府的欺压。众位兄弟，就拿我徐茂公跟魏大哥说，我们哥俩不敢说自比管仲、乐毅，但是要求取功名富贵，可以说易如反掌。 你们可知道，我们哥俩宁可帮助单雄信做绿林当中的事情，也不愿意做隋朝的官，吃着隋朝的俸禄。现在的皇帝杨广弑父夺权，无恶不作。自从杨广登基之后，他传下口旨，让各府各州各县搜罗美女，乐逼珍宝，有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可以说他是一个荒淫无道的酒色昏君。再加上这老贼杨林呐，为了背叛黄冈，苦害山东百姓，是加捐增税，逼得老百姓卖儿卖女，没办法活下去呀。这个时候，出来有志之士登高一呼，我问问你们诸位贤弟，这天下难道还能归杨家所有吗？诸位，我徐茂公说的对不对？这楼上都什么人呢？竟是绿林中的英雄好汉，即便是像罗成他们这些人，在隋朝是有官职的，但是他们跟杨家也不是一条心呢。更何况柴少柴思昌跟他的岳父太原侯李渊那是反对杨广的呀。大家伙儿义愤填膺，三哥，您说的太对了，您接着往下说，我们真爱听您说的话。好，既然众位兄弟说我徐茂公说的对，那么这条路就是可行的。众位，我徐茂公可要带头造反了。众位贤弟，救程咬金，救尤俊达，救秦叔宝，这可以说是小事，救普天下的老百姓出于水火，这才是大事呢。咱们何不趁此起义推倒隋朝？楼上这些兄弟大部分全都赞成啊，其中就是有几个不愿意的，往四外看了看，心说得这回要造反，谁能说什么呀？徐茂公一看大家伙儿心是比较齐的，好，众位兄弟，你们愿意跟着我徐茂公造反推倒隋朝，咱们今天就起个名称，你们说说应该叫什么好呢？说完这句话之后，他看了看大爷魏征，魏征说这么办吧，咱们众位英雄齐聚贾家楼，要起义反隋，我看就叫英雄会吧。齐彪说对，大哥说得好，咱们楼上全都是英雄，没一个狗熊。好，徐茂公把声音提高了，那咱们就叫英雄会了。既然要反，可不能空口说白话，咱们得立盟单为凭。说到这儿，北平府的少保罗成、隋朝的燕山公站起来了。三哥，我听您的，您在盟单上头一个就把我罗成写上。好，徐茂公看了看楼上众弟兄，众位，你们听听，老兄弟是隋朝的燕山公，北平府的少保，头一个就要上盟单。老兄弟，你可真是好样的。徐茂公又对柳州臣说：“柳贤弟呀，请你把纸笔墨砚拿来。”“是，三哥，您等着。”柳州臣答应一声，腾出一张空桌子来，就把纸笔墨砚拿出来摆上了。徐茂公走到桌子之后，拿起笔来添了添墨。众位兄弟，你们稍待片刻，我先打个蒙丹的头。唰唰唰，徐茂公一挥而就把这蒙丹的头起出来了，把笔放下。众位，我念给你们，你们听听。大家伙儿静静的就听徐茂公念：“ 自因昏君无道，官吏横行，残害忠良，民不聊生。山东英雄会众好汉为吊民伐罪，拯救天下。于大业2年9月9日，在山东济南府历城县贾家楼揭竿起义，四方有志之士请列名姓，共襄一举。诸位，我念完了，你们听听这头起的怎么样？柴少说：“三哥呀，您写的太好了，起义是名正言顺。”那好，我可要点名了。我叫到哪一位，哪一位说有，我就把你的名字写上。咱们先从魏征大哥这起。魏征，有，听见没有？大哥答应可挺脆呀，我把大哥名字写上了。第二是秦琼，我替二哥写上了。刚才我跟大爷到了秦家，有老太太下了话了，所以把秦二哥写上。第三名就是我徐茂公，第四个是程咬金，第五个是尤俊达。徐茂公把这几个人名写完了，我接着往下叫了。单雄信，三哥呀，您赶快给我写上吧，就等这一天呢。好，我把你的名字写上了。王君可，三哥呀，您给我写上。说句心里话，我做梦全都想造反呢。好，王伯党，三哥，我早就想反。谢影灯，三哥，您知道我等着这一天，您给我写上，反隋没我是不成。好，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呀。徐茂公接着往下叫，一个一个答应，是一个一个往下写。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侯君集、单怀忠、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宴士，都写完了。徐茂公就问罗成：“老兄弟，跟你来的北平府这哥几个怎么样啊？”张公瑾、白显道就站起来了：“三哥，我们殿下都写上了，我们能落下吗？我们要不写就太不讲义气了。三哥，您挨着个儿写。”好，就这样把北平府这些棋牌官的名字全都写上了。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冠仁、唐万义、党世杰。徐茂公写在这儿，看了看史达乃，看了看大胖子杜叉，这哥俩一抱拳：“三哥，你写吧。”好，史达乃、杜叉、罗成，整个北平府的人全写上了。这时候柴少说话了：“三哥，我柴少用不着您问，我跟二哥他们头两年已然反了一次长安了。”好，你是我的好兄弟。徐茂公把柴少的名字写上了，看了看山西潞州天堂县两位班头金甲铜环，二位兄弟怎么样啊？三哥呀，我们哥俩确实差点。什么叫差点啊？你们跟我们哥几个比一点也不差呀。三哥呀，咱们明白人可不说糊涂话呀，我们哥俩这叫官身不由己呀。我说金甲铜环二位贤弟，咱们认识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把你们哥俩立在蒙丹之上，不归隋朝管，这不就自由了吗？三哥呀，最好您还是别写，这回我们哥俩是为了给秦伯母办寿来的，二哥给我们请帖，我们来行人情，没想到有了这一步。虽然说我们立在蒙丹之上，就不归隋朝管了，可有一节，我们是天堂县的班头，这叫知法犯法，跟你们哥几个不一样，罪加一等啊。您但得不写还是别写，我们哥俩心是跟你们在一块儿的。 我说傻兄弟呀，这可是大家的义气啊，北平府少保罗成如何呀？我看犯罪一定成功，二位兄弟写上吧。金甲同环也没有办法了，得了，您写就写吧。大家伙一瞧也全乐了，跟着徐茂公一转身，用手一指反虎联名铁魁人中，我说你们哥四个打算怎么办呢？樊虎这人经常跟秦琼在一起，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为人特别机灵。三哥呀，我们哥几个原来是被请来当知客的，谁想到把众位都给知反了呢？得了，我们也看出来了，造反不是为了活着吗？您甭费事，您把我们哥四个写上。好，徐茂公一条大纸，兄弟，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就这样把樊虎联名铁魁人中写上了。写完这哥四个，徐茂公用手一指贾润甫、柳州臣，我说可就剩下你们哥俩了，你们哥俩还有说的没有？哎呦，贾润甫冲着徐茂公一抱拳，三哥呀，我们哥俩是开买卖的，开店的呀，他是写账的呀，反山东劫牢反狱，用我们哥俩干什么呀？兄弟呀，你这话可就说错了，咱们起义兴兵，这儿正缺写写算算的人呢。再说有你们几百位这样的人也不多呀。再说了，你姐夫秦琼、秦叔宝这名字可在蒙丹之上呢，你要是不写也得受牵连呢。哎呀，三哥呀，咱们大家可全都是好朋友，别的事情我们哥俩是万死不辞，就求你们千万千万别给我们写在名单之上。徐茂公乐了，我说兄弟，你可绕住了。三哥，我怎么绕住了？你看这蒙丹我刚才念了，写的挺清楚，是在贾家楼起的义呀。兄弟，这个蒙丹立好了，你以为我徐茂公攥在手里呢？跟你说实话呀，咱们得把这蒙丹闹到杨广的金銮殿上，让他瞧瞧。你要知道，你这个贾家楼是我们英雄会的盘踞之地。嘿，兄弟，你还想踏踏实实开店呢？二位兄弟，别糊涂了，给你们写上吧。哎呦，三哥呀，您这么一说我们算明白了，写就写上吧，我们认了。徐茂公就把贾润甫、柳州臣两个人名字写上，下边就落了山东英雄会的下款。魏征站起来了，三弟全都写好了，咱们立蒙丹，要反隋，要砸牢反狱。众位兄弟，我是大哥，我可告诉你们，咱们可不是空口说白话呀，写上了就不能反悔。众位兄弟，咱们挨着个的画押。魏征头一个就在自己名字底下唰唰画了十字，好。罗成接过笔来，唰唰画十字，跟着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名字之下画了十字。画完了之后，大家伙重新归座了。单雄信说，三哥，有道是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蒙丹写好了，英雄会也立起来了，咱们要打算砸牢反狱，要反对隋朝，咱们得选出个首领啊。大家伙一块说，得嘞，没工夫选了，就是徐三哥吧。徐茂公要带着众位英雄砸牢反狱，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随着春风渐远，气温稳步攀升，我们正处在春季向夏季过渡的关键时期。草木葱茏，万物盛长，本该是身心舒畅的时节，可不少朋友却被肠胃问题缠上了，要么食欲不振，吃什么都没胃口，要么腹胀腹痛，消化不良，要么频繁腹泻，肠胃反酸，稍微吃点凉的油腻的，肠胃就立马闹脾气。首先我们要先弄明白，为什么一到春转夏，肠胃就变得格外脆弱。这和时节气候、身体变化、日常习惯都息息相关。第一，气候交替带来的直接影响。春季多风偏凉，夏季湿热多雨，春转夏之时，气温波动明显，早晚温差依旧较大，时而凉风习习，时而燥热难耐，这种忽冷忽热的环境会直接刺激肠胃，导致肠胃平滑肌痉挛，肠胃蠕动紊乱，进而引发腹痛、腹泻、肠胃不适。同时随着气温升高，空气湿度逐渐加大，湿热之气容易入侵体内，脾胃最怕湿邪困阻，湿邪淤积会让脾胃运化功能大幅下降，食物无法正常消化，就会出现腹胀、积食、腹泻等问题。第二，饮食习惯的突然转变是伤肠胃的主要元凶。经历了春季的温凉气候，大家习惯了温热饮食，可一到春末夏初，气温一升高，很多人就迫不及待地吃冷饮、冰西瓜、冰奶茶、凉拌菜，试图快速解暑降温。肠胃经过一整个春季的温和养护，突然受到大量寒凉食物的强烈刺激，肠胃黏膜血管会急剧收缩，血液循环变差，消化液分泌减少，肠胃功能瞬间紊乱，轻则腹胀腹泻，重则引发急性肠胃炎。再加上夏季来临，食物容易滋生细菌，变质腐坏，饮食卫生稍有疏忽，就会导致病菌入口，引发肠胃感染。第三，身体机能的适应性调整也会让肠胃变得敏感。春季人体阳气处于生发状态，肠胃消化功能相对平缓，进入夏季后阳气渐盛，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肠胃需要承担更重的消化负担，却还没完全适应夏季的运转节奏，再加上昼长夜短，很多人开始熬夜，作息不规律，进一步影响肠胃的正常休息和修复，导致肠胃抵抗力下降，一点点刺激就会引发不适。此外，天气燥热容易让人心情烦躁、焦虑、易怒，中医讲肝气郁结犯脾胃，不良情绪

也会直接影响肠胃消化功能，形成情绪性肠胃不适。了解了春转夏肠胃不适的根源，接下来我们就重点讲讲这个时节养护肠胃到底该怎么做。核心要抓住饮食调养、习惯养成、起居防护、情志调理、科学应急五大关键，全方位守护肠胃健康。饮食调养是肠胃保健的核心，春转夏饮食一定要把握温软清淡、健脾祛湿、忌贪寒凉、规律卫生四大原则，千万不要由着性子乱吃。首先，坚决管住寒凉生冷的嘴，这是护肠胃的第一道防线。冷饮、冰镇饮品、冰镇水果、生鱼片、未煮熟的凉拌菜等一定要少吃，甚至不吃，尤其是空腹时绝对不要触碰生冷食物。如果实在想吃西瓜、甜瓜等凉性水果，建议放在常温下放置一段时间再吃，每次不要过量，避免寒气直接损伤脾胃阳气。日常饮水也以温水为主，不要喝冰水、凉水。温水能温润肠胃，促进消化液分泌，助力肠胃消化。其次，饮食以温软、清淡、易消化为主，多吃健脾祛湿的食材。春转夏要减少油腻、辛辣、重口味食物的摄入，油炸食品、肥肉、辣椒、烧烤等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还会滋生内热，刺激肠胃黏膜，引发反酸、烧心、腹胀。日常三餐多吃小米、大米、山药、南瓜、芡实、冬瓜、薏米、胡萝卜等温和好消化的食物，这类食材能滋养脾胃，帮助身体排出湿气，改善湿邪困脾导致的消化不良、食欲不佳。同时一定要严把饮食卫生观，春转夏气温升高，细菌、霉菌、蚊虫大量繁殖，食物极易变质，剩饭剩菜尽量不要吃，即便要吃也必须彻底加热煮沸。购买食材选择新鲜的，瓜果蔬菜清洗干净再食用，餐具定期消毒，饭前便后洗手，防止病从口入，避免细菌性肠胃炎、腹泻等问题。另外，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晚餐要吃少，每餐七八分饱即可，不要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规律进食能让肠胃形成稳定的工作节律，保持消化功能稳定。除了饮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肠胃养护也至关重要。第一，吃饭时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充分咀嚼食物能减轻肠胃黏膜消化的负担，促进唾液和消化液分泌，让食物更好地被消化吸收。每口饭咀嚼20次以上，每餐用餐时间不少于20分钟。远离匆忙吃饭、边吃边玩、边吃边看手机的坏习惯。第二，饭后不立即久坐躺下，很多人吃完饭就想坐着躺着，这会导致肠胃蠕动变慢，食物堆积在肠胃里，引发积食腹胀。饭后散步10到15分钟，慢慢走动，能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但切记不要饭后剧烈运动，否则会影响肠胃血液供应，引发腹痛。起居防护方面，要做好肠胃保暖，避免腹部受凉。春转夏早晚温差大，即便白天炎热也不要穿露脐装，不要让腹部直接对着空调风扇直吹。

晚上睡觉一定要盖好薄被，护住腹部。腹部是脾胃所在之处，一旦受凉会直接引发肠胃痉挛、腹泻、腹痛。平时也可以用温热的毛巾或热水袋热敷腹部，每天10至15分钟，能温润肠胃，缓解肠胃不适，促进肠胃血液循环。同时保持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赖床，晚上11点前入睡，保证充足睡眠，让肠胃在夜间得到充分休息和修复。熬夜会耗伤脾胃气血，导致肠胃功能下降，消化不良。情志调理同样不可忽视，肠胃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情绪好坏直接影响肠胃功能。春转夏，天气燥热，人容易心烦、急躁、焦虑、易怒，这种不良情绪会导致肝气郁结，进而影响脾胃的正常运化，出现气得吃不下饭、焦虑到腹胀腹泻的情况。想要养好肠胃，首先要放平心态，保持心情舒畅、平和乐观，遇到烦心事及时疏导，通过听音乐、散步、养花、聊天等方式放松心情，避免长期处于不良情绪中。肝气顺畅了，脾胃功能才能正常运转，肠胃不适自然会减少。听众朋友们，肠胃养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春转夏更是肠胃养护的关键期。只要我们管住嘴，养好习惯，做好保暖，调节情绪，顺应时节变化，呵护肠胃，就能远离腹胀、腹泻、消化不良等不适，让肠胃保持健康状态，平稳度过季节交替，清爽迎接盛夏的到来。好，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肠胃保健知识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让我们都能拥有健康的肠胃。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高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对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

0: 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点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

0: 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十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

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

0: 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伊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当地受灾情况如何？救援善后工作如何展开？
0: 城市更新155规划已公开发布，155期间城市更新从何发力，将为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线5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船闸？超级工程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
0: 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叹息2026高考命题逻辑为什么这么考？
1: 见证高考考场外的浓浓温情，来听特写《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国部分省份今天进入高考第三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总台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菲律宾减灾委9号称，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称，经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也通报称，海啸预警已解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点，在古巴地区北纬22.75度、西经85.15度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伊朗民航组织8号晚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伊朗民航组织当天稍早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禁止。

0: 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 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八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八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2: 当地时间八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0: 针对离异局势，巴加埃指出。 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影响。从一开始，伊美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就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战争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以色列以任何形式歪曲谈判的根本理念，旨在结束战争外交谈判进程，必将受到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3: 巴加埃表示，当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根本宗旨是确保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战争。以色列近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无论美国是否知情，其目的都是为了破坏外交进程。此外，在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数轮军事行动后，当地时间八号下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马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但声明强调，如果敌人继续其侵略行径，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八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截至目前，昨天早上的菲律宾群岛地区强震已造成当地至少37人遇难。经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7点37分，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00千米。
0: 地震以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
4: 目前，总台记者黄铮铮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我们来听他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
1: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2: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的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的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0: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核心城市达沃市，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3: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0: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八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这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2: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菲律宾军方表示，其灾难响应部队已被派往受灾地区。
0: 此外呢，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当天8:45到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的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到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
2: 菲律宾火灾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研究所同时提醒当地民众要继续注意余震，及时向高地撤离以确保安全。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4: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5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 规划设置了十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

0: 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筹盼问题，
1: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筹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0: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1: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0: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5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2: 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了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3: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儿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都在吹风会上给出了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0: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5: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0: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1: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0: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5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蜿蜒奔流，跨越我国地理三大阶梯，流淌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构筑起贯通我国东西部的水运大动脉。
3: 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三峡工程开启了中华民族治水兴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发挥出巨大的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建成以后，显著改善了长江上中游航道条件，彻底改变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有力促进了长江航运事业的大发展。
2: 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3: 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会带来哪些新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我们来听报道。
8: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9: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8: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10: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8: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10: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 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8: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10: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8: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11: 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带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带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8: 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9: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8: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9: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8: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兴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静态总投资大约772.08亿元，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老闸升级、新闸开工，这项超级工程里都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全新的三峡枢纽新通道选址在现有三峡船闸北侧，核心是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船闸按照超高标准建设，单闸式，长280米，底宽40米，坎上最小，水深8米，工程总工期长达112个月。 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运行20余年的现有三峡船闸，这座全新打造的船闸实现了全方位迭代升级，诸多性能指标实现跨越式突破。
10: 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通航水头最高、闸室宽度最宽的内河船闸。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人字门平面尺度最大、重量最重的内河船闸。单扇人字门宽度23.75米，高度40.8米，重量1440吨。
8: 陈义林介绍，单扇近1440吨的巨型人字门只是工程技术亮点之一，超长输水廊道的设计建造更是世界级难题。
10: 这个是世界最长的内河船闸冲泄水廊道，这廊道长达2.8公里。我们将依托树脂仿真、物理模型试验等前沿的技术，攻克超长廊道、输水空时、水流不稳等技术难题。
8: 一边是从零开凿的世界级新船闸，另一边身处宜昌城区江畔的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将拿下既有水利枢纽改建船闸的最大工程头衔。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11: 葛洲坝航运扩能是既有水利枢纽改扩建规模最大船闸的工程，工程建设涉及既有枢纽船闸的拆除改建，改建后的双线船闸闸室为280米长乘40米宽乘8米，这是世界上改建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
8: 看似只是原址翻新改造，实则施工难度也不小。王潇告诉中国之声，葛洲坝航运扩能难点则在于兼顾多方，一边是40余年的老旧枢纽要升级改造，一边是日常通航、城区生活、水生态保护不能停。
11: 你看，葛洲坝枢纽本身也历经了40多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改建3号船闸，相当于在既有的枢纽上做一次小手术，既要保证它的稳定运行和结构的安全，另外也要注意它紧邻主城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要尽可能减少对城区的干扰，而且1号闸、2号闸在施工建设期间的时候同步还在通航，整个三江航道还要扩宽和挖深，就面临着边通航和边施工的这么一个干扰。另外，它的环境非常敏感，我们也要在施工的时候保证水生态。
8: 葛洲坝航运扩能为何舍弃改造1号、2号船闸，唯独选择3号船闸改造？王潇说，这其中3号船闸规模最小，另外也有从生态角度的考量。宜昌庙嘴以上的大江二江是中华巡核心分布与产卵区域，选择改扩建3号船闸，就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对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的影响。生态优先绿色施工是贯穿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的核心准则。本次新通道工程建设提前梳理了施工区域内的陆生保护植物、古树名木资源，通过异地移栽、规划避让等方式，实现全域珍稀植被全面保护。同时，工程还将最大化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施工前，工作人员会对施工区域优质表土进行剥离留存，通过技术改良提升土壤肥力。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平整复绿，将留存表土重新用于植被种植，最大限度修复区域生态环境。除了生态难题，工程施工还面临着复杂的地质考验。王潇介绍，葛洲坝三号船闸区域岩体以沙叶岩为主，岩质偏软，地质结构复杂，这对施工精度、工艺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1: 葛洲坝基坑开挖这边呢是以沙叶岩为主，就是岩石岩质比较软，仍然会面临着复杂的地质问题，但是从目前看，我们肯定有信心能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
8: 从全球顶尖巨型船闸设计到边通航边施工的精细化改造，再到全链条生态保护落地，两大工程不断突破技术边界，随着建设稳步向前，千年黄金水道将迎来全新升级，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航运基石。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您在选购数码产品或者美妆产品的时候，会不会去参照同类产品的测评呢？近年来，顺应这样的需求和网友们好奇的心态，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有博主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的结果。
2: 没错，但说实话哈，一些网络测评存在着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议题等等问题。他们的测评方法和标准呢，往往也是五花八门，难以令人信服。那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3: 那么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那么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2: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13: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框子的风大彩妆。

0: 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是要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真的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希望你不要生气。今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1: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2: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3: 你是个人的这一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3: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检测的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4: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银江解释，
3: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银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3: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种

0: 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的需求。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三天，29个已经实行新高考的省份将进行选考科目的考试。西藏和新疆今年是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的模式进行高考。
3: 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样的特点？题目设计的背后有怎样的考量？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4: 高考首日，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5: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这个应试教育和机械刷题的现象，就是说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去年有，今年也有。
4: 不只是数学，对于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突出主干知识和重点内容考察，杜绝偏题、怪题、超标题，减少繁琐计算，保持试题总体难度稳定，确保试题内容的公平性。在7号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6: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
4: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7: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有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4: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

0: 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1: 高考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孩子们去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年全国高考在一些省份临近尾声，在部分省份已经结束。少年们怀揣爱和期待，郑重交出了青春的答卷。考试之后呢，是更闪亮的前程和希望。
4: 嗯，和考生们一同走完这段备考之路，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和老师们也道出了心里最真挚的祝福。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20年前，当老师还是学生，他们听过很多遍这样的鼓励：去吧，孩子，你们已经准备好了。20年后，河南郑州龙湖一中送考老师陈晨说出同样的话。
6: 高考对他们来说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他能有一种平常心，把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5: 紧张当然有，考点外是和孩子拥抱的家长，说完一定没问题，看着孩子背影已经红了眼，
7: 比较激动了，晚上都休息不好，
8: 心情还是有点激动的，十几年的付出嘛。
9: 昨天还很焦虑，他们进考场我就放松，高考是盼望已久的，
10: 都有了第一次当妈的感觉，激动。
5: 期待当然也有，考场外爸爸的 T 恤上印了全队，妈妈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挥手。
11: 是我在他考高中的时候穿的，中间其实一直都没有穿过，说等他考大学的时候再拿出来穿。
12: 主要是对孩子有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美好的祝愿吧，他学业上都已经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了，我们作为家长都是
13: 孩子也都比较紧张吧，
12: 对，
13: 给、
12: 那个、
13: 给他一个好的心理意识。
12: 好的。
5: 考生家长刘新平从新疆赶到江苏宿迁，陪伴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
14: 我就想对他说，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发挥，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在父母的心中永远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5: 这份期待更多时候藏在心底。
15: 小孩长大了要独立了，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期待肯定是有，但是要顺其自然，
7: 尽力考就行，也没说要求他考多少分考多少分，小孩比较难。现在
14: 孩子尽力就好吧，他的一生只要幸福快乐就可以了。
5: 高考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送考从第一天到第三天，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有考生的姑姑连夜做好一束粽叶馒头花。
16: 作为姑姑，高考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家侄女儿十一个粽子，代表她一路顺风，一路畅通，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直都回
5: 高考对于孩子们大多是第一次。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考点外，年轻教师高浩也在经历自己的第一次送考。
17: 我10年前是作为考生参加了高考，10年后呢，我是又以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带领着孩子们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高考，给所有能够见到同学准备的巧克力，意味着是巧克难题嘛，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说，我们3年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一定能够迎来我们更美丽的风景和更幸运的人生。
5: 送考的沈阳市第120中学教师马丽形容自己是老母亲的心情。
18: 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
5: 浙江嘉善高级中学考点外，送考的应春娟老师

0: 很多爱心送水的啊，文具用品东西的。当时我就跑过去，我就跟他们说，我能不能拿一瓶水？他说这些水就是给你们这些家长和考生提供的。当时我就很感动。2014年，我就加入了这个队伍。
1: 对于1290万考生，这是长大的一课。
2: 准备也充分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3: 已经准备3年了，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1: 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结束和开始在高考之后重叠。

0: 启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全力以赴，再接再厉，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考试。天气方面，今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提示当地居民留意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一卷档案半部史，一寸文脉传千秋。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深挖档案资源，坐实民生档案便民服务，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今天也是第19个世界认可日，今年世界认可日国际主题为创新、信任和可持续发展，认可的力量。国内主题聚焦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集中展示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在科技创新、质量提升、产业链赋能中的支撑作用。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正式启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来自全球的约500部作品将角逐金山茶荣誉。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当地时间9号起在希腊雅典举办，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为世界古典文明研究者交流思想、凝聚共识提供重要平台。体育方面，今晚7:35，中国男足将在浙江金华迎来一场热身赛，对手是泰国队。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国U23男足将再次对阵塔吉克斯坦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